0: 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徐霞客是一位45岁的二胎妈妈，在过4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裸辞了，告别了熟悉的岗位，她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虽然在电商和设计等领域积累了10余年的经验，但是考虑到自己身心疲惫，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她决定不再沿着以往的职业路径投简历，转而想找一份时间灵活、门槛不高的临时工作。他在短时间内体验了很多岗位，保育员，与孩子作息时间一致，双休寒暑假，体力劳动强度高，适合需要配合小孩生活节奏的宝妈，星巴克咖啡师，麦当劳服务员，对年龄要求宽松，兼职时间灵活，适合过渡及补贴收入，上门做饭，时间灵活，市场需求量大，陪诊师、收纳师，新兴职业，经验是核心竞争力，而获客是难点。他把这些岗位的面试和试岗体验记录下来，发布到了网络上，就是一个中年女性版的99种职业挑战。没有那么多新奇有趣的工作体验，评论区都在关心，不交社保的话一个月多少钱，有年龄限制吗，还在招人吗？他击中了某个痛点，因为真的有很大一批人在寻找类似的工作，适合中年人的工作，放弃寻找稳定的工作，也因为在此前的2-3年里，徐霞客以40+的高龄已经体验过一轮职场的残酷，他有成功的电商创业经历，有多个行业的交叉经验，但绝大多数简历投出去得不到回音。如果获得了面试机会，他也不得不模糊掉家里二胎的存在，来博取对方对自己能胜任一份工作的信任。他身边有的孩子妈妈，为了平衡事业与家庭，将就业范围限定在以家为圆心3公里的圈子里。徐霞客清瘦干练，至少现在看起来他还没有为经济发愁，他的体验更像是赌了一口气。中年人有那么多职业经验和积累，怎么想找个合适的工作那么难呢？和他相似处境的中年人到底该怎么办？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您一起来听徐霞客的讲述。我去星巴克面试做咖啡师的时候，人家问我能不能接受长时间的站立，我说我找一份兼职就是想不要坐着，腰肌劳损是我的职业病，有时候做起事情来就忘记喝水，忘记上厕所，一坐就好几个小时，我巴不得能找一份可以站起来走一走的工作。我上一份全

0: 这工作是在一个外贸公司做采购，我所在的部门做礼品的外贸出口。这份工作做的我也是比较身心疲惫的，礼品公司的品类特别多，各种各样的小东西颜色款式都不一样，特别杂。我们每天早上邮件一打开，询价报价找供应链，来来回回就挺折腾，每天坐班八九个小时，有时候一个单折腾个一两个星期，最后还黄掉了。而且美国客户跟我们有时差，老板经常半夜11-12点钟还在群里艾特我们，我就觉得蛮心累的，这个年纪感觉身体也有点跟不上了。因为我家里还有两个小朋友是没有老人带的，所以离职之后我本身是想停一段时间，先运动一阵，恢复一下身体，也能陪陪小朋友，在暑假能带小孩出去玩一玩，再去老家看看父母，这样时间就比较自由。我身边也有很多宝妈，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们有的也面临这种情况，公司经营状况不好，一直在裁员。他说我即使被裁了，我也不可能就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刷刷剧，我也得出去找一个工作，哪怕去给咖啡店冲冲咖啡也可以。听他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离职的时候大概也会这样，所以离职之后我就决定先不找时间太长的全职了，我想找一份兼职，又能兼顾家庭，又能兼顾到锻炼身体，然后又能找份事情做。我家的老二还比较小，小学2年级，下午4点多钟放学，还是需要人接送的。我就想，能不能有什么工作和小孩子的时间是可以配套的，那好像只有老师可以。我现在要去考个教师资格证肯定是不太现实，我就想像幼儿园保育师这样的工作还应该是门槛比较低的，我就向离我家5公里以内的幼儿园投简历。后来有一家私立的双语幼儿园叫我去面试，好像公立幼儿园的门槛会更高，他写的要求是中级保育员证，我是没有的。到了那家幼儿园，园长面试我的时候说的还是比较中肯，他说保育员的工作其实很辛苦，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需要一定的体力，对孩子也需要有耐心。我表示我还是喜欢小朋友的，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有带孩子的经验。他们也说宝妈有带孩子的经验肯定是给这个工作加分的，如果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她可能会干不下来，所以宝妈还是挺适合这份工作的。不过他们也聊到现在幼儿园整体的大环境不是很好，不少面临倒闭的情况，也有很多是兼并的，如果正式工作我还是需要一个保育员证，不过园长给了我一个试岗的机会，看我能不能坚持干下来。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是意气风发的，我觉得家里面两个王我都能搞定，幼儿园里的小孩那么小，应该还是可以的。结果去到那里发现，倒不是跟孩子们有多少伤脑筋的事情，是琐碎的事太多了。7点到了幼儿园，距离孩子们进园还有1个半小时，我们开始做清洁，先把教室里全部打扫好，地板、墙面、窗户、桌子全部擦一遍。玩具箱里面的玩具真的太丰富了，一整箱的玩具，还有教学做的手工，一件件拿出来全部擦干净消毒再整理好，光早上的这一个小时就已经蛮耗体力了。孩子们陆陆续续进教室了，做操活动我们就在旁边跟老师配合，活动完之后孩子们准备要吃小点心了，小点心先要发一遍小毛巾让他们擦手，要把桌子用清水擦一遍，消毒水擦一遍，然后把他们的小水壶小毛巾消毒好摆好，接下来分餐吃饭，吃完饭之后再擦一遍桌子，再消毒一遍，再用小毛巾擦一遍手，那真的是很干净。我跟带我的老师说，别说比我家干净，我感觉比医院里都还要干净，孩子们成长的环境是真的很无菌。到中午要吃午饭了，又是这样一个流程，把筷子碗都摆好，然后看看旁边有哪个小朋友挑食的再喂一喂，还有小朋友饮食上有特殊要求，比如有过敏的，有的超重了 含糖的饼干就不能吃。我们班还有两个自闭症的孩子，也需要额外照顾。等他们吃完了，我们开始收拾，又擦又洗。桌子上的东西都收完了，我们就去洗毛巾。这个毛巾种类也分好多种，一天下来要洗好多遍，消毒好多遍。每个孩子光吃饭就有三顿三条毛巾，早上进教室的时候擦一擦，上午下午做操活动回来擦一擦，六条毛巾。孩子上完厕所洗个手也要擦，每个孩子一天下来十条毛巾是要的。我们班是22个孩子，那一天就是200多条毛巾。我们有三台洗衣机来洗毛巾，洗完放进消毒柜消毒叠好，再摆回教室。等到孩子睡午觉，我们还要去打扫卫生间，拖把也会分室外的室内的，分得很细。连轴转了一整天，终于在老师上课的时候有一段空闲时间，我就在教室里面坐下休息了一下。我们的主班老师人真的挺好，他跑过来牵着我的手，意思是说这里不能休息，教室里全是摄像头，园长家长都能看到，他就让我先去办公室休息一会儿。其实他们是更辛苦的，我们还能休息一会儿，但是老师都没有休息。小朋友午睡的时候，他们还要轮流去看护，看小朋友有什么动向，或者盖盖被子什么的。这一天下来，我微信步数有20000多步，爬了16层楼，一直在洗洗涮涮，扫扫擦擦抹抹。我老公看到步数问我，你是去送外卖了吗？下午放学，老师和学生们都离开了，我们就全部像早上一样再打扫一遍。不光是教室，还有户外的区域，走廊里分配给你的区域。那时候我的体力真的已经消耗尽了，走的时候教导主任还跟我讲明天还来哦，但我就说我确实不太能适应，来不了了，这一天就算试岗也没有工资。保育员这份工作好处就是有双休，有寒暑假，下午4点就下班，和孩子的作息时间是同频的，纯体力活，没有精神上的压力。他这里的工资一个月3800，按照上海的最低基数给你交社保，确实不高。据我了解，一些更好一点的幼儿园可以开到4000多，但园长跟我说现在竞争还很激烈，有之前做护士的来面试，还有好几个本科生。跟我同期试岗的一个人之前是做幼师的，结果那家幼儿园倒闭了，现在幼师的工作找不到了，想来这里做保育员。但其实幼儿园招人的时候会综合考虑你是不是迫切的需要这个工作，能适应这个环境，能长期的做下来，对资历倒也没有太大要求，所以宝妈如果想做这个工作还是挺有优势的。
1: 树根扎稳土壤，枝条随着风轻轻荡，叶子在空中悬浮，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的节目里，董董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位45岁的二胎妈妈找临时工作的故事。我们继续来。

来听寻侠客的分享。我在离职那天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我的离职记录，后面我去做保运员也把它记录下来，都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我觉得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到这个年纪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但又不知道怎么去找，这是他们都很关注也很困惑的问题。我就想要不就把我的亲身经历，每次去面试或者体验到的职业给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系列的职业挑战，给大家一个参考。我一开始说要挑战99种职业，其实也有一点赌气的成分，因为我本身就是在经历当下就业环境对我们中年人的不公平。你投简历30多岁他都嫌你大了，40多岁简直不可想象，很多 HR 直接给你 pass 掉，回都不会回你那种。前段时间我去面试优衣库的导购，面试很顺利，我的资料和健康证之类的都发过去，那边都已经准备给我发 offer 了，结果 offer 发不过来，他们那边也在查各种各样的原因，查到最后发现是他们要求45岁以下，而我当时生日已经过了，超了三个月了，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已经46岁了。他们就跟我说，实在是抱歉，这个 offer 我们系统里发不出来了，他真的就卡你这三个月。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很多中年人以为服装店的导购只要20多岁的小年轻，自己没机会了，其实不是的，45岁以下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像这种店每个城市里都会有，它也是中年人可以去尝试的一个岗位。我也看过一些年轻人去做的职业挑战，感觉他们抱着一种好奇的好玩的心态，但我们作为中年人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像我这样情况的人有很多很多，我拍的可能没有年轻人拍的那么精彩，那么有意思，会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如果说他们拍的是电影，是综艺，那我拍的可能就是一个沉重一点的写实纪录片。我自己也在考虑哪些岗位是比较灵活的。作为宝妈，你要考虑到照顾家庭，或者是接送孩子，你会花大把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有时候不可控，所以工作的灵活度要考虑进来。我去尝试了很多大品牌门店的兼职，比如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我感觉麦当劳、肯德基对于年龄的包容性还是挺强的，很适合年龄比较大一点的人群，退休年龄之前都可以到他那里干。像这种兼职，他面试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你的工作时间，就是说你有什么时间可以提供给我，当然还需要健康证，你没有什么疾病，精神面貌 OK 就可以。入职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所有的这种大型公司的兼职，他们都按照国家规定，一周不能超过20小时，一个月不能超过200个小时。也有人会找好几份这样的兼职，一般来说提前一个星期你把排班的时间发给他，他再排你下个星期的班，时薪按照行业不同。我在上海这边问到的大概是19到30块钱一小时这个区间。我对冲咖啡还比较感兴趣，就去体验了星巴克的兼职咖啡师。星巴克招人的流程就比较复杂一点，我经历了两轮面试，因为他前期培训就需要一个月，所以他比较看重你的稳定性，希望你能稳定长期来做的。如果你把自己希望长期从事的意愿表达出来，应该是会很加分的。他们的工作流程也非常规范，有几个闹钟，比方说10分钟的这个闹钟响了，就有一些器具需要你去清理然后消毒，这是一个循环。还有一些闹钟是到期，它所有开封过的牛奶、咖啡豆都会有一个到期的时间，时间到了，电脑里的系统就会提醒你去处理。再比方半个小时的闹钟响了，你就要去客场的台面上清理一下，看看客人有没有什么垃圾，或者冰块还充不充足，物料要不要补充。反正整个流程下来，他的思路是很清楚的，包括物料的摆放也都很整齐规范，查找都很方便。
我这次尝试下来，觉得还是可以给其他中年人打打气，像我这么大年纪的都还可以面试通过，你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也有一些工作跟我想象的会有不一样，比如说山姆的试吃员，他是做午休二，每天8小时，我想不就是分一些食物切成小块给顾客，应该还蛮轻松的哦。但是我一天体验下来觉得好辛苦，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这么长时间的站立过。那天我正好也是生理期，别人看我说那个大姐怎么一直弓着腰撅着屁股，我想我是腰痛的都不行了，实在是立不起来了。我还去了盒马的烘焙岗位，早上6点上班，下午2点下班，做六休一，也是比较适合宝妈的一个时间。它的操作流程和卫生管理也都是蛮规范的，每个品的规定贴在墙上，烤出来要几分钟，出来要做测温，然后马上要打包好。我当时去的是奥莱店，是盒马旗下一个主打性价比的超市，我就要兼顾两边，一个是烘焙，一个是烧烤，同时顾两边强度还是蛮大的。而且烘焙室温度很高，你去冷藏室补货的时候温度又很低，温差相当大，你要穿一个棉袄再进去，不然一冷一热很容易生病。在山姆和盒马这些超市遇到的同事们大部分是中年人居多，有一些上海本地人，但还是外地人多一点，而且男性会稍微比女性更多一点，因为他对体力消耗还是蛮大的，如果是作为一份不交社保的兼职来做，他的流动性还是蛮大的，确实是比较辛苦，有些人干不下来。但是全职的话，一般大家咬咬牙都会坚持下来，大家都很怕失去自己的工作。我也遇到一些同事在超市里面值夜班，白天还要去做别的兼职，还有人是滴滴司机，感觉现在没有以前好开了，晚上也会再打一份工。关于社保的事情，我也想多说两句。其实早就有规定，只要签订了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就要为员工缴纳社保，哪怕只工作了一天都一样。有的公司会说15日以后入职当月就不给交，但其实不论什么时候入职，用人单位都有义务依法缴纳，但是有很多求职者对这个是不清楚的。我们有一个同事在离职的时候就没有向公司申请他应得的社保，我跟他说了这件事，他也说不想再跑这一趟了，麻烦。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上海一个月社保2800还是挺大一笔钱，还有以后退休的问题，他就没有想这么远。还有很多公司通过第三方公司与员工签订的是劳务派遣合同，虽然做的工作和正式员工一模一样，但社保一般由派遣公司来缴，有时候也会由用工单位代缴，但待遇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个现象真的太普遍了。这也是很多求职者的痛点，大家很珍惜工作机会，却不敢强势地去确认社保。我觉得这些信息还是需要向大家普及，跟更多人解释。视频发出来，也有人问我，是不是在跟这些品牌合作，给他们打广告什么的？真的没有，我就是正常的面试，正常的试岗，在他们的公共区域拍摄，也不会告诉他们我是要做职业体验什么的。很多视频里面，我只拍我自己，把其他人的声音都变了。像这些大企业，他们的招聘有什么要求？面试的时候会问哪些问题？其实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对于大众来说也很神秘。我想把我的体验记录下来，开阔我自己的眼界，顺便也帮大家开阔下眼界。如果真遇到哪些公司招聘条件苛刻了，或者限制比较多，我或许也可以去揭露一些他们的不好。但目前来讲的话，我的体验和记录都还是在正向的方向上。重复着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

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45岁二胎妈妈，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不太稳定的时间，这些 buff 和 debuff 让徐霞客找临时工作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更多的现实处境。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她的讲述。我一开始做这些职业体验的时候没有跟家里人说过，我去面试我老公都不知道，是后来我才跟他说的。我们都是做电商出身，他也支持我做自媒体，包括我的女儿听说了也很支持我。我去盒马的时候，视频就是我女儿给我拍的，他们说妈妈我好佩服你，没想到你会去做这个工作，他们是以我为骄傲的。有时候一天下来我很辛苦，孩子还会主动给我按摩，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心理包袱，说以前坐办公室现在怎么来做这些，我就觉得这些工作我能做，快递我也能做，外卖我也能做，我就有这种冲动，可能就是有一种不服老的心理在里面。我感觉我到哪里跟什么人都能打成一片，在街上跟人家环卫工人我都能聊得来。我女儿总说我是社牛，只是有时候我很多年前的老同事还有孩子同学的妈妈刷到我的视频跑过来问，这个是你吗？这时候我才感觉到有点社死了，我就说既然你们刷到了，那就给我点个关注点个赞吧，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如果这些正好对你有帮助更好，没有的话你看着娱乐一下也行。我也尝试过给别人上门做饭，也是很灵活的一个行业，在疫情期间我当过我们楼的团长，所以加的群还是比较多的，有的雇主会在群里发家里面需要一个烧饭的阿姨或者需要钟点工。有一次有个人的需求是要请人做一顿中饭，我想我正好可以去。其实我心里面还是打鼓的，我在家都不怎么做饭，那时候暑假了，两个孩子都在家，我还在家尝试了一下还做得起来，两个孩子还挺赏脸，我就有自信了。我跟人家说我去尝试一下，你就按钟点工的钱给。人家在家里已经把猪肚鸡的材料全部买回来，我就现查视频一边看一边做，他们吃的也还挺满意的。我说是不是做的有点太淡了，老人说他们就爱吃清淡的。那天我没有收人家钱，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没法把它当做一个职业去做。但如果有宝妈比较擅长做饭想去做的话，你按照标准的两菜一汤或者三菜一汤，根据你们当地的消费水平去定一个价，它还是一个挺不错的职业。至少在上海来说，我觉得它的需求量还是挺高的。我去的那个家庭就是中午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其实他家里的需求是长期的，你从社区群、邻居群或者一些家政公司那边去获客，或者去做的过程中你把这个过程拍下来作为自媒体发出去，有需要的人看到了也会联系你。你运营自己的自媒体也都是一个获客的渠道，如果你做饭很熟练速度比较快，那么中午跑两家晚上跑两到三家，比你直接到家政公司做小时工收入要更高。做了职业体验之后，我也会去查有哪些职业是实际的。

多数都是有团队，还有一些 APP 跟家政公司合作，想要打造一个陪诊师的平台。我也去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场免费的培训，培训讲的基本都是理论知识，比如一些医学常识、急救知识什么的，也都是网上能查得到的知识。但我从体验来看，其实这些培训都还是次要的，因为就算有什么突发情况，也不可能由你一个陪诊师上前去施救。其实想要入行，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找一个有资历的陪诊师或者陪诊团队，跟着他们去实践，实践经验对这行来说是最宝贵的。首先你要完整了解你接单的这家医院，包括就诊所有环节的动线，包括各个科室的特色专家，还有不同专家的风格。我们那天带了一位从外地过来的脑出血病人，陪诊师就帮他挂了一个很有耐心的专家的号，其他人可能给几分钟讲一下你就出来了，但是这位医生会跟病人沟通很长时间，看得很细。虽然你也会在外面等待很长时间，但是对病人来讲，这也是一个很负责任很好的体验。你熟悉这些不同的情况，根据病人的需求去做到最好的推荐，这才是最好的服务。在就诊的这一天，陪诊师就相当于一个家属的角色，病人进去看病，医生也是允许陪诊师进去旁听的，你就要为病人做好记录，如果他自己记不清，出来你还要再帮他捋一下。时间久了，你就会接触到很多病例信息，这都是你的行业经验，这也是你在培训里面学不到的，所以这个工作真的是要靠自己走出来。我跟着这位陪诊师做了半天时间，他这半天里也就陪了一位客户。看诊之后你会很忙碌，但看诊之前有很多时间都是在等待。他说这是相对很简单的情况，如果涉及到住院还会更复杂。据他介绍，目前陪诊师客单价差不多是半天时间300到500，他们的获客渠道主要是一些合作的平台，比如家政公司、保险公司，还有就是病人之间相互的转介。像陪诊师、收纳师这些新兴行业，跟我前面说的兼职相比，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年轻的团队，他们对你的经验和技能的依赖就比较高，你一定要跟着他们去实操，在工作里学习。像收纳师也是，他们有很多经验，一个简单的挂衣服，也会分上衣、裙子、裤子、睡衣，什么衣服要用专门防滑的衣架去挂，不同的颜色、室内和出门穿的衣服怎样去分开，这些都需要跟着老师傅去做，慢慢形成经验。如果你能积累下来一定的经验，有比较稳定的获客渠道，你的时薪是会比我前面说的那些兼职要高很多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的故事主角徐霞客告诉我们，我自己就是40多岁了才重新开始找工作的。我本科学的是设计专业，年轻的时候在一家外企里面做 UI 设计。2007年我怀孕了，就申请在家办公，通过邮件工作有了比较自由的时间，我就想做一些副业，做一些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那时候电商刚刚兴起，我想买一些儿童用品，就感觉他们设计的都还很简单，可以说是朴素，要么就是把国外的一些卡通形象套用一下。我就开始想，我能不能自己设计出来一些款式，于是我就开始联络厂家，注册品牌，开始运作我的品牌公司。当时确实是分身乏术，在孩子3岁之前，我的爸爸妈妈和婆婆都会过来帮忙带我的小孩，我才能脱身去做这个事情。很快我也把我原先的工作给辞掉了。其实想想我创业刚开始是挺辛苦的，因为发货也是我，客服也是我，售后也是我，就是每日每夜的。后来生了2胎，我老公把他的工作也给辞掉了，支持我来经营这个公司。那个时候生意很好，虽然创业的同时带2个孩子确实很辛苦，不过整个人是很有干劲的。但是疫情之后，电商的平台分流，其实电商这个赛道已经走下坡路了，我们的经营也处于停滞状态，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了。再加上孩子也大了，解放了我们2个劳动力出来。后来我们也觉得不能就这么坐吃山空，我们还是决定要去尝试一下不同的行业，去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运转的。我老公原来是程序员，现在人到中年，重新要找相关的工作，相当于也是从头再来。一开始他要求也挺高的，那机会肯定是很少，有时候收到一些 offer， 但那个公司他也未必满意。但我说咱们还是得降低要求，放平心态，你这么长时间没做了，可以先做着，上手了再慢慢做起来。虽然空窗期了这么多年，但我们都还算是学习型的人，有新东西我们还是比较好奇的，也愿意去研究。后来他每天学习 AI 这一块，想要再去深耕，再去跟上这个节奏。一段时间之后也找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工作，但是他这一行基本都是要加班的，他们7:30下班，没有人动椅子，基本都要996，那么我就必须得考虑到家庭。我倒是不想继续做设计了，因为做一行厌一行，我就想看看不同的行业，他们在怎么赚钱。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从大概2-3年前开始，我也投了很多全职的岗位，不同行业不同赛道，收到回复的基本是一些销售或保险公司，还有一些把垂直经验卡得特别死，比如我原先做的是国内电商，那做跨境电商的就会有一道门槛，哪怕都是采购，他们对你之前采购的品类都会有要求。但是我面试通过率还是挺高的，去面试的岗位大概50%最后都给我发 offer 了。在招聘网站上给我主动发消息的很多都是陷阱，我刚毕业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就业指导老师，所以我对这方面还是比较敏感的。你看他发布的主题，什么五险一金，做五休二，以这种主题去发布招聘信息的很多都是陷阱。你打一个招呼他立刻秒回，可以聊一聊，你发一个简历过来，他们很多都是套你的信息，你把简历发过去，个人信息都在里面。甚至我看到一些铺天盖地的，什么博物馆招聘讲解员，轨道交通招聘售票员、站务员，这些不少也都是假的。我打听过站务员的岗位，有时候我坐高铁也好，地铁也好，有时候借他们一个充电器充一会儿电，我就会和他们聊天，他们就会跟我讲，其实他们这个岗位已经很饱和，基本上不招，甚至是裁员的状态，而且他们做一休一很辛苦，工资也不高，跟招聘网站上说的根本就不一样。那这些信息是从哪儿来的？无非就是你去投完简历，他们就骗你可以来参加培训，
先交一笔培训费。这几年我尝试过好几个行业的工作，做过活动执行、酒店销售、会议策划、采购，我各种行业都想尝试。宝妈这个身份在面试的时候会有很多被忌讳的地方。面试官问我，你家小朋友多大？他就是顾及你的时间分配，怕你忙不过来。我基本上就说，我的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大了，不用我操心了。我大孩子确实是，小的我就没提。我再说我有两个孩子，那他肯定不会考虑我的。我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是很独立的，我肯定能应付得下来。我既然接这个工作，孩子的事我肯定能安排好。在外贸公司，我接触到一个宝妈，其实她的个人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她有一个硬性条件，就是公司必须离家3公里之内，这样她每天下班十几分钟就能到家，其他稍微远一点的公司，哪怕工资再高，她也不考虑。像我们这样的宝妈，或者说中年人，应该说是社会中间占大部分的层次，我们找工作就是很困难，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是求职需求最强烈的一群人，又是困难居多的一群人。

有一些人可能原本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和行业不同的领域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就在想，发掘一些时间灵活、门槛不高、不同的领域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就在想，发掘一些时间灵活、门槛不高、中年人可以去做的工作。从我身边能做的这些工作开始，去整个尝试一遍，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给自己起的名字叫徐霞客，一方面是我名字里有个霞字，另一方面我想我做这个职业挑战也像是入了职业的江湖，我想像一个侠客一样闯荡这个江湖，也想像徐霞客一样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游历去探索，然后写成一篇游记，把我的体验记录下来。就算是走到了谷底，那走到谷底还能怎么样，后面的路肯定就是向上了。我们慢慢地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青宁。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哎呀，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你曾经哭过的事儿，多少年之后你一定会笑着说出来，然后骂自己一句，当初真的好傻。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时间会解决一切，记得要好好爱自己。

不要瞧不起你手头上所做的每一件琐碎小事儿，把它们干漂亮了，才能成就将来的大事儿。不要去焦虑太远的明天，因为焦虑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令现状变得更加糟糕。虽说是青春易迷茫，但你迷茫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本该拼命

进去努力的年纪，想的太多，做的太少。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0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出。

0: 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有谁不曾为暗恋而痛苦？我们总以为那份痴情很重很重，是世上最重的重量。有一天蓦然回首，我们才发现它一直都是很轻很轻的。我们以为爱得很深很深，来日岁月会让你知道它不过很浅很浅。最深和最重的爱必须和时日一起成长。这个时段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

人总要慢慢成熟，将这个浮华的世界看得更清楚，看穿伪装的真实，看清隐匿的虚假，很多原本相信的事儿便不再相信。不过有些事情是我们一直都要坚信的，比如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一个人喜欢安稳的生活，那么你不要试图鼓励他去冒险。相反，如果一个人就是喜欢寻求刺激，你也不要诟病他的不切实际。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就是这样，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本性之别。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穷尽一生，我们都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本性，想要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而已。

什么是成长？有人调侃说，成长就是从前我难过的时候油盐不进，茶饭不思，现在呢能一边流泪一边去厨房给自己下碗面，还不忘加两个荷包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11: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柯涵。张震岳，时隔12年。

11张个人专辑跟着感觉走，从我是海雅古墓到这张新专辑，张震岳用了12年的时间沉淀出了一张很随性的音乐作品，记录了这些年他对生活的观察还有思考。这张专辑也拿到了行业内众多大奖。阿岳自己说，创作的状态其实很随意，有时候在冲浪的过程当中有音乐旋律的灵感就哼出来，然后用手机录下收集出来就做歌咯。51岁的张震岳声音里依然带着很强烈的少年感，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叫做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在专辑上线之前其实就已经发布了，也像是给听众的一份预告，感觉对了就走吧。专辑当中张震岳用标志性的流行摇滚作为基底，还大幅增加了钢琴、铜管、爵士的和弦运用，弱化了早年间直白失真吉他的尖锐感，在摇滚当中裹上了一层复古的 City Pop 还有爵士的感觉。张震岳标志性的少年唱腔也告诉了所有人，不用着急证明什么，跟着感觉走就好。

专辑当中的《搬家》也是一首非常典型的粤式情歌，以搬家这个行为作为情感的隐喻，讲述了在整理物品的过程当中，可能你过去的回忆会不断的重播，那其实也是一次对自我生活的重新调整。

专辑里除了有轻松、愉快、爱情，其实还有一部分是张震岳在这十几年当中对自己的一些提问，所以他写了一首歌叫做《答案》。这首歌很特别，它很安静，张震岳在其中采用了手碟还有古调的合唱去搭配，所以让这首歌有了远古和现代跨越时空的感觉。他把自己的人生观也放在里面了，他说50岁之后答案没有很多，疑问也没有那么急，不着急去哪里，所以也不需要什么指引。就像他说的，山慢慢爬，浪慢慢冲，有些事儿不用着急找答案。

听完了张震岳，我们再来听一个和他经常合作的女歌手苏慧伦。这首《贵的可以》也是在今年他最新的一个作品，是他和张震岳共同去合作的，张震岳作曲并且联合葛大为共同作词。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插曲。

那当然要聊一下苏慧伦在2025年发行的一张很重要的专辑《轻重》了。这张专辑当中也是联合了葛大为、张震岳等众多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其中有一首《我到底是怕你什么》。如果你有听过张震岳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的《感情勒索》，你会发现，哎，这两首歌的曲式一模一样的。没错，这首歌也是由张震岳作曲，同样也是联合了葛大为共同作词，但是呢，由苏慧伦演唱的女生视角版的《我到底是怕你什么》是带有很强烈的冲撞感的，也是苏慧伦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她的音乐里比较难表达出来的一面。所以制作人陈君豪就加强了在编曲上节奏的张力，让这首歌呈现出了适合她的摇滚气质。

下一首同样收录在苏慧伦的专辑《轻重》里，叫做《行前准备》。这首歌由彭学斌作词作曲，探讨了生离死别的话题，也传达了面对离别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释怀一点。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2: 听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就是来自于英语培训领域的专家老师孙爱心 Cindy 老师，欢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很感谢苗小山的邀请，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就英语学习做一个小的探讨。
2: 特别的好，你看平常 Cindy 老师啊，经常是在课堂上和这个有大朋友有小朋友，但是你面对的可能大朋友多一些哈。
7: 是的，
2: 然后我也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学员们经常会跟 Cindy 老师吐槽说，哎，我最近学完怎么就忘，要不然学完了我什么时候用啊，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7: 啊？这个特别的多，因为好多大朋友他其实是在成家立业之后

0: 呢才开始进入这个英语学习的这样一个考虑。那么在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很多人他会有这个工作上的，比如说有自己的时间表啊，还有回到家以后要帮忙，就是只要带小孩啊，
1: 带娃做家务啊，
0: 对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要去挤出时间或者安排好时间来去学习，还是挺不容易的。
1: 首先说我们确实在这个成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需要牵绊的地方，所以我们能拿出时间，时间是最宝贵的，拿出时间去学习，这个动机特别好，然后我们也是特别鼓励的。但是在你选择学习内容的时候，甚至上我们都是去学英语，但英语这是一种语言，它的种类有很多，到底如何挑选适合您的学习的部分，而且您学的东西是一拍脑门就想去学的，还是您生活中真正用得上的，这都很难讲。
0: 是，
1: 所以 Cindy 老师这边有很多案例啊，还有很多这个人生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确实对我们很多学习英语的朋友来说啊，避免坑，好好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主要是鼓励大家学习，但是学的时候得学得好哈。学的对，
0: 是
1: 千万不要学了用不上，这是很尴尬。
0: 确实是有一点点尴尬。但是就是就我接触到的成年的学员来说呢，其实大家的那种 passion 就那种热情是特别好的。因为目前呢，我就说大家会在学英语的这个目的性主要会分为两种，一种就是说商务英语，来工作上要经常到，比如说跟这个国际友人他有这种会议啊，或者商务上的这种沟通和探和这个讨论。那么还有一部分学员呢，他主要是为了旅游，就是说我可以自己背包客，我可以去出去玩，或者说我自己就是不参加旅行团，我带一家老小，我可以
1: 自由行，
0: 对对对。所以这两方面的学员
1: 需求比较大，
0: 需求非常对，非常高。
1: 所以咱们现在说啊，咱们刨去孩子们应试教育不说，大人们通常是这个两个大方向来学习英语的动力比较强劲。所以咱们就从实际情况说说吧。咱们想象现在刚才谈了谈，都想象得到坑大概在哪儿，尴尬在哪儿。但是实际运用中，我觉得你肯定见过各式各样的学员，所以就从你见过的这些啊学员和他们案例里，给我们讲讲这些事儿，让我们听友朋友也找一找有没有对号入座，发现自己也有这类的情况。
0: 好的，好的。主要的学员，他就比如说有一部分他集中在这个，咱们先说第一类，就是这个考就商务英语这方面。
1: 好，咱们说一个 A 这个人吧。
0: 啊，这个 A 同学，他首先呢，定位在参加公司的这样一个竞聘的考试，
1: 竞聘岗位竞聘，
0: 岗位竞聘。然后恰巧呢，这个商务英语其实是一个特别，相当于特别硬核的一个指标，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报考了之后呢，就赶紧来找我，拿了一堆书，就托业有，就是他们公司当然是要求考那个托业嘛，
1: 还有这个考试的指定考试的要求哈，
0: 对，就是各家公司不太一样，然后但是他们公司当时指定的是托业，然后呢，特别的饱满，那个感觉情绪呀，准备工作呀，包括就是他自己也给自己定了一个那个 schedule 那种，然后呢，
1: 小日程
0: 上的安排，然后大概带了所一套整个的教材，词汇啊，听力呀，阅读啊，写作，然后呢，哎，我一看学生这么的投入哈，我就帮助他做规划，然后帮助他做时间上的安排，然后呢，我还跟他说我可以就是说督促你去这个学习，哎，结果呢，大概也就是一周两周吧，持续了两周左右，发现就没声了，有时候你在微信上呼他，然后就哎，这怎么样了？这周你那个计划完成了吗？你的那个单词背的怎么样了？然后就开始还是就是哎，老师我在，然后后面就慢慢就没有声音了，
1: 回都不回了。
0: 对，我很沮丧，就是像我就感觉我自己特别好，就像那种就是 gym 的教练那种啊，就有点去
1: 健身教练，
0: 对对，督促他，然后就说哎，你没问题哈，你就是音准特别棒，那个你考试还是很有希望的。后来我实在忍不住，因为老师很沮丧啊，就你不 follow，你不跟着我了哈，我觉得我是不是我有点什么问题哈，就是后来他约了我喝了咖啡，就跟我坦诚说，老师啊，我觉得你都没有问题，你的规划也很好，你对我这个督促也很到位，哎，但是呢，我呢发现我自己真的是没有时间啊，就是我的时间是很不够的，我上班要就是有这个工作上的各种，然后回家还要带小孩，最主要的是这个单词啊，哎呦，我觉得我认识他，哎，我是很少的，就大部分时间我都不认识他，或者我今天背了一遍，背了 A 之后，下次还是从 list A 开始，就我的那个忘，就是忘性，忘的几率特别高，
1: 记两个忘四个，
0: 对，

0: 我家庭啊事业啊就是特别优秀的一个女强人，
1: 职业女性，
0: 职业女性，对。然后但是因为她就她工作上的这种就是工作上的一些需要呢，她经常要去出国跟别人谈业务，嗯，所以呢她发现这个与其靠翻译啊什么，她觉得诶不如我自己哎，在这方面有一个积累哈，慢慢的能够自己独立的去从事这些业务的这个洽谈工作。
1: 嗯，
0: 也是我们也是各方面到他家里啊，然后给他安排课程啊。但是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不愿意背单词。
1: 嗯，
0: 后来我觉得我就是想不明白啊，因为我觉得他各方面都是那种很上进的那种女强人嘛，就是对自己要求也很高，也很自律啊，就各方面啊非常好，怎么就到背单词这块这么的困难？
1: 所以 AB 两个同学全部是女性，而且他们都是职业女性，
0: 对，
1: 而且他们在事业上很优秀，生活也比较美满，
0: 对，
1: 你就觉得背单词这个小环节应该不是大事儿，
0: 就 a piece of cake 嘛，
1: 对，
0: 就超简单，
1: 小菜一碟，
0: 没错。
1: 结果他们两个全部败在了这个，
0: 就败在这个特别小的门槛上，对，就这个上我其实一直是引发我的一个思考。
1: 这是你碰到的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而且说实话，你刚才介绍他们的人设的时候，我们其实脑子里面都会浮现出这个两个人的样子，大概，因为就是身边的姐姐或同事的样子，
0: 是。
1: 因为我其实首先可以理解，就这种人设的背景，他们背负着自己的小家和父母亲的大家，而人到中年40岁上下的时候，尤其是父母亲可能慢慢身体大不如前的时候，
0: 是，
1: 然后呢孩子又可能已经濒临上中学或者小学，
0: 对，
1: 正是要劲儿的时候。
0: 对，
1: 大家也知道现在孩子什么幼儿园升小学，小学
0: 升
1: 初
0: 中，
1: 就是不光是孩子在过关斩将，对家长的心里也是一种考。年纪慢慢大了，上学的时候，我的字典曾经咱们背四六级的时候都会说背那个词汇表，对吧？我从 A。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元。人靠衣装，马靠鞍，汽车也是如此。车漆呢，就像是汽车的衣服，时刻保持白净整洁，才能展示出一台车的美感。但衣服会掉色，车漆也同样会慢慢的失去光泽。从一台新车变成旧车，往往只是一层车漆的原因。同时，车漆是车身最大的保护层，也是隔离防护的第一关。所以，车漆受损不仅影响汽车的颜值，还关系到汽车的安全。在日常当中，哪些行为是伤害车漆的？怎么来做好漆面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由蔡健雅、汪峰等人参与制作。那英表示那又怎样在东北话当中表示爱咋咋地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呀，不同于以前一亮嗓就 hold 住全场的经验，最大的特色呢是淡然和洒脱。回到今天的话题，车漆就是汽车的外衣，美丽的外衣损坏了就好比人的衣服破损了就不好看了。车辆的车漆皲裂变黄，不仅影响美观，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车漆不像咱们人的皮肤，对车漆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很多时候车漆的损伤都是错误的行为造成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最伤车漆的几种行为，看看你中招了吗？第一种，经常走工地路段，施工路段呢往往会有很多碎石子儿，蹦起来的石子儿啊砸在车上最容易损坏车漆。再就是工地上路面不好，有棱角的杂物比较多，车辆行驶当中会经常刮蹭，还有可能呢会脱底，对车漆的损害比较大，所以能绕开工地就尽量绕开，除非不得已。

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这首歌的旋律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纷纭的苦闷，没有愤懑的呐喊，有的只是与世无争和平淡闲适。歌曲当中的朴树已经不再是那个气质忧郁、内核苦涩、如往昔般迷茫的朴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蓬勃的生命之光。第二种伤害车漆的行为是啊，下雨后懒得洗车。很多朋友由于没有时间洗车，通常认为下雨就等于给车洗了个澡，对车漆是没有影响的。其实呢，雨水当中含有的各种硫化物、氮化物停留在车漆上，其实是会对车漆造成腐蚀的。如果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形成 pH 值低于 5.6 的酸雨，那腐蚀的就不仅仅是车漆了，还有车子的密闭胶条和底盘的金属部件。难怪很多老司机在下雨天会停到避雨的停车位或者车库，就是这个原因。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是邓源。下面为大家来介绍第三个伤害车漆的行为，对车漆上的鸟屎视而不见。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坨屎，鸟屎的主要成分啊是尿酸， pH 值大概在 3.8 左右，比雨水的酸性还高。在美国，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突然坍塌，造成13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后来经过调查，就是因为常年积累的鸟屎就是这次事故的元凶之一。所以看见车上的鸟屎一定要尽快的清理，当然清理也是有技巧的。对于还未干透的湿鸟屎，可以用水冲或者是湿纸巾来擦掉。那对于已经干了变硬的鸟屎，先用水把它泡软，然后再用软布轻轻地抹除。记住，千万不要用纸巾硬擦或者用干毛巾擦，这样呢更会让车漆雪上加霜。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伤害车漆的行为啊，还有经常抛光。有些司机朋友呢，车稍微有一点划伤就要去抛光。其实汽车抛光对车漆是有损害的。抛光呢，是通过研磨蜡以及抛光机去除车漆表面划痕以及粗糙不平部位的一种方法。抛光可以把漆面老化的漆膜研磨掉，使新的漆膜产生啊，恢复亮丽。抛光就好比人去除角质层，一次两次还没关系，如果一年下来抛光个四五次，那就会让车漆变薄。如果抛光次数超过五六次，那车漆就看不到光泽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车漆造成损害的还有虫子和树胶，一趟高速跑下来，你的车上可能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各种各样的虫子是经常能遇到的，比如在引擎盖、中网、保险杠还有车玻璃上。尤其是夜间开高速，高速行驶的车辆呢会吸引趋光性强的各种虫子，直接被拍死在车漆上。如果没干的时候呢还比较好清理，如果干掉了，虫子尸体会变成虫胶，它会牢牢地粘在车身上，非常难清洗。如果车身的虫胶少的话，可以用湿纸巾来擦一擦，湿纸巾当中含有酒精，对虫胶有一定的去除作用。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建议您去洗车店专业清洗一下。和虫胶类似的还有树胶，树木分泌的这个树胶会附着在车身上形成树胶，和虫胶一样，越早清理越好。这也是很多老司机不推荐把车停在树荫下的原因。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对车漆造成伤害的几种情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车漆难免会有所损伤，所以才会兴起汽车美容行业，建议车主可以每隔2至3个月为自己的爱车打一次蜡，花钱不多，效果不错，让爱车青春常驻，表面光亮如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2: 蔡寿祺言辞激烈地写了一份弹劾恭亲王奕欣的奏章，他在奏章中说，近有

官府重资而以应重任者，有聚敛民财而外任封疆者，至各地省监司出缺，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而昔日重练军务通达吏治之源，反皆弃之不用，臣民忧虑，则疑为议政王贪墨。自金陵攻克之后，票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愤上斥，军务何尝告竣，而以一省之肃清，附近江臣咸应冒赏，户部兵部等蓄力被褒奖居功不疑，群乡粉饰臣民猜忌，则以为议政王之骄营，近日偶有参合，诉其堵塞言路，属近年不愿各管差事，保举有所过分，因利而缄口，臣僚一句，则以为议政王之滥权。总理衙门保奏更优，并有各衙门不得原以为利之语，臣僚疑惑，则以为议政王之徇私。愚臣以为，议政王若于此事引为己过，归正朝廷，退居藩邸，请另择一亲一政，多任老成参赞之人，方可保全名位，永和天修。既为圣主充灵，君务未竣，不敢严阵安逸，则当虚己省过，实力奉公，与外间勿疑数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通过这份奏章也能看出来，蔡寿祺啊也算是动了一番脑筋。在这个其中，他给恭亲王一共罗列了四条罪状，就是贪墨、骄营、揽权、徇私。慈禧太后把这样的奏章念给了慈安太后听，尤其是念到后边，这个蔡寿祺指出啊，让恭亲王直接归正朝廷，自己退居藩邸，就让他自己辞职。听到这样的话语，慈安太后一时间沉吟不语。慈禧太后便说道：“姐姐，从前大臣们对六爷这个人也有过这方面的反应，可是咱总以为他年轻，脾气火爆，不过呢就是缺少历练，对于朝廷呢仍然相信他是一片忠心，这一点不可褒贬。但是谁曾想，现在蔡寿祺这个话看来是有一定根据的。六爷一方面有结党营私之嫌，一方面也有堵塞言路之意，如果说自己不反省，对他对朝廷都无益呀。我看呐，也应该给他敲敲警钟了。”慈安太后听完半晌无言，思前想后，他想了很多事情，一心的所作所为他也不是不知，他感觉到蔡寿祺的话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呢并不都是捕风捉影。于是便说，对于六王爷的事儿，我们要想处理必须还得慎重啊。慈禧太后说，那是当然，姐姐，您想这蔡寿祺这样卑微地位之人都敢上折子弹劾议政王，这得是多大的勇气呀、啊、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他就敢这么说，不可能吧。再者说，接下来该如何处置，事关皇上和朝廷是否清明公正，这一点万不可马虎啊。慈安太后说，那是当然呐。慈禧太后说，姐姐，咱们常听侍讲官给咱们讲历朝历代的一些故事，依我看很多事儿，比如说像当年雍正爷跟年羹尧
乾隆爷对待和珅，后人呢总说这个年羹尧骄横跋扈，和珅贪婪成性，家中藏了不知多少金银，敢比大清国十几年的收入啊。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如果说一开始在发现苗头的时候就赶紧给予制止，命其改正，不可能到后来弄得不好收场，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来。所以我说呀，这朝廷最初是不是也有失察之罪呢？照这么看，如今爆出这些事情并非是坏事啊。慈安太后听完了，微微点了点头，表示了认同。然后慈禧太后又凑近她说，姐姐，咱们好不容易从肃顺等人的魔掌下逃了出来，可千万不能再落在奕欣的手里了。这句话着实把慈安太后也吓了一跳，于是便问道，以妹妹的意思，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呢？慈禧太后说，治病救人，让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随即便提出了自己想好的方案。慈安太后听完，她说，那行，那这么着，接下来咱们先找他谈谈。慈安太后想的什么？当初这么信任恭亲王，把所有的朝权都交给他，如今发现人家有一点缺陷，马上翻脸，这好像变化太快了，也容易遭到非议，也容易把事情弄僵了。所以啊，处理这件事情可一定得慎重，没有那么简单。慈禧太后听了便问了一句，找他谈谈，您的意思是谁先跟他谈？慈安太后想了半天也找不出个合适的人选来，她说，要不咱们姐俩。慈禧说，那行，那就咱们姐俩找他谈。慈安太后说，妹妹呀，我可是拙嘴笨腮的，到时候就得全听你的了，你多问问他。好吧，慈禧点点头，她说也行，姐姐在一旁给我仗胆就可以了。不过，哦，慈安说，还有什么事儿？慈禧说，如果六王爷根本不听咱们的劝告，那该怎么是好？慈安太后想想奕欣最近的一些表现，认为啊，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于是便说，咱们只要尽力劝就好，倘若他真的听不进去，那咱们也就公事公办吧，也该给他点颜色瞧瞧了。好，慈禧听得用拳一捶桌子，他说，总得让他清醒清醒了。随即慈安太后又说，那咱们姐俩再把这折子好好琢磨琢磨，对六爷的事儿小心为妙，慎重处理为好。他一再强调这些。在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养心殿内光线暗淡，不得不在早朝时点亮了蜡烛。恭亲王奕欣带着全班的军机大臣们站在黄纱帘外头，偷眼瞅瞅帘内跳动烛光下的两宫太后，便生了几分扑朔迷离之感。今儿个小皇在上书房读书，没有上朝，帘前头的宝座是空着的，对这种情况大伙都已经很习以为常了。可是今儿个气氛显得有些紧张和凝重。等恭亲王奕欣和军机大臣们分别奏事完毕之后，正要跪安的时候，慈禧太后却朗声说道，六王爷，你先等等。哦，恭亲王不由一愣啊，就见慈禧随即从旁边的案几上
拿出了一

0: 叠折子，扬了扬手，然后说：“看见这些没有？这是有人弹劾您的。”
1: 啊！这句话使得恭亲王当时就一愣，其他的那些个臣子啊更为惊讶。要换上二号旁人，必须得马上跪倒在地，伏地请罪。可是出乎人的意料，恭亲王一心并没有这么做，反而显得很是坦然，有点处事不惊的意思。他说：“哦，参我的？谁参的？”慈禧太后说：“甭管谁参的，你听听这些条款吧。人家参劾你罪状有四条：贪墨、骄淫、揽权、徇私，这些你可知罪否？”
2: 这
1: 恭亲王说：“他这些话可有依据吗？再者，弹劾我这人到底是谁？”慈禧太后停顿了一下，然后说：“这个人是蔡寿祺。”
2: 什么？
1: 恭亲王不听这话则可，闻听这仨字当时气得怒火中烧啊。他说：“竟然是他，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慈禧太后连忙追问：“怎么？难道说六爷有恩于他？”
2: 他问这。
1: 这句话把恭亲王问得一时语塞，不好回答了。因为他不可能把当年是看在圣宝的面上而提拔了蔡寿祺的实际情况在这儿说出来。恭亲王想了一下，然后他说：“朝廷对蔡寿祺由外放到内廷不断的提拔，没想到他竟不思报效，反而编织不实之词，诬陷忠良，这岂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吗？”
0: 慈禧太后说：“六王爷，您先别急，您先把蔡寿祺这折子好好看看再说，好吧？”
1: 立在慈禧身旁边的当值太监立刻把这折子打黄帘里边递了出来，递给了恭亲王。恭亲王简直控制不住满腔怒火，他哆里哆嗦打开这折子，一边看着一边气得浑身直抖。这时候慈禧太后则小声对慈安太后说：“
0: 姐姐，刚才你可听明白了？”
1: 慈安太后点了点头，因为什么？感情慈禧太后已经暗中将蔡寿祺曾是圣宝部下的事儿告诉了慈安，说他跟奕欣之间先前就有勾连。而恭亲王看完折子早已气得脸似猪肝，他挥舞着折子高声说道：“这简直就是一派胡言呐，是对本王的恶意重伤，难道说太后还没看出来吗？”慈禧太后听完则不慌不忙，她说：“
0: 六王爷，谁都知道您一向大度有胸怀，可是为什么今天竟如此大动肝火呢？”
1: 嘿，恭亲王这气，心他妈这上头写这些条款没说您，说的是我，但是呢好多都不对，您知道吗？这其实就是诚心攻击人呐。他刚想发火，慈安太后是一个息事宁人的人，便说：“
0: 六王爷，您不必动此肝火，我们姐妹把这事告诉您，就是让您知道有此事而已。”
1: 其实军机大臣们一直以为恭亲王跟两宫太后之间是非常和睦和信赖的，冷不丁的两下里吵了起来，而这种吵呢更像是叔嫂之间闹意见。其他的大臣有点不知所措，一个个面面相觑，文祥呢便偷偷地拽了一把恭亲王的衣襟儿，那个意思希望他冷静。

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恭亲王冷静得下来吗？他确实有点不管不顾了。他说，对于蔡寿祺这种人，就该治他的罪，轻者也要派人申诉。慈禧太后说，那要依六王爷的意思是非要严惩喽。恭亲王说，倘若不严惩此人，难道太后以为他说的全是对的不成吗？说着眼睛当中充满了血丝，那真是气得血贯瞳仁呐。慈禧太后说，六王爷也不要为此事太过着急生气，这个事儿不是还没调查呢吗？恭亲王说，不用调查了，以奴才看，这蔡寿祺分明就是一个招摇撞骗的奸诈小人，他竟敢无端的诬陷本王，这个混账的东西简直无法无天了。当时恭亲王这个情绪啊，都有点失去自控了。慈禧太后一看到这种情况，不由火也上来了。他说，六爷，你也不要过于的放肆，你竟敢在此咆哮朝堂，你眼里头还有没有皇上和皇太后了？这恭亲王一听这话简直觉得刺耳了，当着那么多的文武大臣，他这嫂子一点不留面，上来直接训他。恭亲王连忙奏道，恕奴才直言，太后不应该听信小人谗言呐。慈禧太后听着还想发火，慈安太后怕他真的跟恭亲王俩人在大殿上再继续吵，连忙一摆手，我说恭王爷，你先听我说两句，这件事情确实你不应该太过着急，我们既然直接把事情跟你说，就没拿你当外人，接下来咱们应该想想怎么样来处理此事，何必如此大发雷霆呢？发半天火解决得了问题吗？然后你还落一个顶撞太后母天子，成何体统？这恭亲王不好说什么了。慈禧太后呢有点称心，他故意气这恭亲王一心，他说，就算我们未经查实，难道说就不能问一问你六王爷了吗？恭亲王感觉这话那真是话里带刺，他说，太后，臣实在不服啊，面对这种诬陷必须得自我辩解，难道说就任凭他们胡说不成？可能是因为一时控制不住情绪，态度不好，但是也并不是冲着两宫太后啊，这你们心里都应该清楚啊。慈禧太后听这话当时可不爱听了，她啪一拍玉脊，忙说，恭亲王，你未必有点太放肆了，有失君臣之礼，难道说你自己还不明白吗？这我他还想再说什么，慈禧太后一摆手，好了，不要再说了，来人呐，请恭王爷先退下吧。哎呦，这句话把恭亲王弄了个大红脸，这等于什么？把他给轰出去的意思。你想恭亲王的心里受得了吗？真是气坏了，他不由一胆袍袖，鼻子眼出去哼了一声，太后想怎么处置奴才，奴才悉听尊便，您可以革去我议政王的身份，但是却改变不了我皇家血脉的事实。说完之后倒袖子转身出殿，他走了。哎呦，把慈禧气的再想说什么，这时恭亲王听不见了，慈安太后这时也有

点心绪烦乱，连忙对剩下的几位军机大臣说：行了，今儿这事儿你们都看到了，先跪安吧。众人这才施完礼，全都退了出去。随即两宫太后回到了体顺堂，两个人坐在一块儿开始商量对策。慈禧太后说话声带哭腔，她说：姐姐，你看看这老六，他还有点亲王的样子吗？干嘛那么凶狠呢？简直比当年的肃顺有过之而无不及呀。慈安太后说：哎，这个老六啊，难怪人家说他狂傲，还就是有些不自重啊。慈安太后对恭亲王刚才的态度也有些反感，但是他也怕慈禧太后把事情做得太过头了，便说：不过毕竟老六立过大功，国有今日，你我姐妹能有今日，焉能不感谢他呀。老六也算为我们做了不少的事情。哎，慈禧太后听着叹口气，她说：姐姐，即便是他六爷有功于我们，那也不能整天抱着个功劳簿来要挟人呐。如今您都看到了，他简直狂妄到了极点。您还记得不？当年为康熙爷辅政的四位大臣之中，那鳌拜就觉得自己功高盖世，整天就飞扬跋扈的，后来不是照样被孝庄太皇太后跟康熙爷一块儿给他拿掉了。姐姐，咱们没有孝庄太皇太后那两下子，皇上也不是当年的康熙爷，咱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防患于未然。六爷这几年大权在握，倚仗权势，也是有意无意间的结党营私，做出了与社稷不利之事。

耿耿忠心。不瞒你们，我们姐俩跟皇上确实遇到了难事儿。前几天翰林院的编修蔡寿祺上了一道折子，是弹劾六王爷一心的，说他贪墨揽权、骄盈徇私等等一系列的罪状。因此呢，我们刚才召见他，把这些事情都跟他说了，把蔡寿祺那弹劾的折子还给他看了，本身是想有什么事儿跟他商量着来，让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谁想到这六爷呀，嘿，真对得起我们，不问是非，勃然变色，在这大殿之上大呼小叫，哪里还有点亲王的样子，哪里还把我们孤儿寡母放在眼里。这番话说的连慈安太后这气儿都顶上了。他说，是啊，这老六这么做事未免有点太过分了。两宫太后听证的时候，慈安太后一般说话很少，但是很多人都很尊重他，很多人呢也都看慈安太后的态度，因为毕竟他的身份比慈禧太后还要高。今儿个慈安太后这番话也引起了这些王公大臣的重视。慈禧太后又接着补充说，这几年来，自打六王爷当上议政王，一开始的时候他还拘着点，可时间一长啊，眼里就没人了，把两宫太后和皇上全部放在眼里，随意提拔官员，随意为他们选位，朝中大事、军国要务全都他自己个儿做主张，把我们姐俩当成什么了，当成摆设了。每每议政的时候，我们姐俩的话要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哎呦，你们可不知道，他高门大嗓在这儿争辩，而且有时候我们要说句话，他还装聋作哑，愣告诉听不见，得让我们姐俩再重复个一两遍。你说他要干什么？哀家看，他比当年的肃顺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欺负人呐。哎呦，慈禧太后说着又哭上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弄得在场的文武啊都不知道该怎么着好了。哭了一会儿，慈禧太后沾沾眼泪，然后突然转向了周祖培，他叫了一声，周祖培。这一句话把周祖培吓一哆嗦，连忙说，臣在。慈禧太后说，你说说，恭王爷这么做该当何罪？老于世故的周祖培一听这事情的始末，心里头有些犯难，他万没想到慈禧太后直接问他，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了。现在朝中大学士有倭人、瑞常，再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就是官文，这官文不在京师，在两广总督任上，论身份论职位，别人可以沉默不语，他必须得表态。哎呦，但是他一时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表态，因为什么？一方面他不敢得罪恭亲王，一瞧慈禧太后这样，他也不敢得罪两宫太后，但是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样的办法来安慰两宫太后，尤其是让慈禧太后消消气儿。因此他支吾了半天也答不上话来。慈禧太后有点等不及了，然后便追问道，你倒是说话呀，怎么哑巴了？哎呦，

周祖培没想到崔太后今儿这么大火气，于是匆忙奏道：回梁宫太后，此事臣等实在是不便多言呐。臣以为还是由两宫太后和皇上直接圣裁，是为最佳的办法。周祖培啊，把这球等于又踢回来了，他一番推脱之词，把西太后气火了，当时啪用手一拍玉榻，他说：你这话不等于没说吗？啊，两宫自有两宫的主意，现在我是问你，怎么一到关键时刻你们也开始装聋作哑，一推六二五，你们是想做和事佬，怕得罪人吧？这句话把周祖培吓得这脑袋嗡的一声，心说糟了，自己不是出家之人，不是身居世外，你在朝里做事，什么事儿不敢拿主见，不敢说话，这也不成啊！哎，现在事情逼在这份上，不说不行了。于是再次奏道：请太后息怒，以臣看，恭亲王确有不恭不敬之意，他顶撞太后确实有失礼之处啊。但是那个蔡寿祺弹劾恭亲王，也应该有真凭实据才好，如果说但凭他一家之言给恭亲王就稀里糊涂的定罪，过于草率，恐怕也不妥吧。西太后听完他这番话，心里头很别扭，于是便带着气儿说：照你这么说，是我们没有真凭实据，想诬陷恭亲王了。啊，把周祖培吓得满脑门子冒汗呢，连忙解释说：哎呀，太后，臣绝对不是那个意思，请两宫太后给臣等一个期限，臣等将蔡寿祺所弹劾的几款事情得调查一下，等调查清楚之后再回奏两宫太后，不知太后意下如何。慈禧太后听完点了点头，她说：好吧，那你们马上就去查吧，速速查清，越快越好。臣领旨。不过听到这儿，周祖培啊有些迟疑，这时候慈禧太后就说：怎么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周祖培连忙上前一步，再次奏道：回太后，众所周知，大学士倭人一向老成练达，臣请太后下一旨，让倭人来主持此事更为稳妥，不知太后意下如何？哎，好吧，慈禧太后点头，她说：可以，这件事儿就按你说的办。其实当天议事的时候，这个慈禧太后本身是想让倭人来的，因为这个倭人正在给同治小皇上上课，怕影响皇上学习，所以才没有召见倭人和翁同龢，没有让上书房的这两位师傅来。慈禧心说，如果有他们在场，今儿个自己也不会弄得这么尴尬，没几个人站出来响应他的话，于是便说：那你去传哀家的懿旨给倭人，让他一定要用心办理此事，臣等领旨。众臣领旨之后，这才退出了东暖阁，两宫太后也各自回了自己的寝宫。慈禧太后当天晚上气得连饭都没吃，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做了一个噩梦把他给吓醒了。他梦见自己跟小皇上同治处于孤林之中，无援无助，于是娘儿两个不住地喊救命，突然一下惊醒了，吓了一身的冷汗，心说怎么突然做这么个梦啊。哎呦，结合现实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越想越别扭，就这么一个人独坐在床上，一直坐到天亮，再也睡不着了。但是翻来覆去他也在想，心说这几年来自己苦心经营，忍辱负重，这次啊说什么也不能让这恭亲王奕欣再牵着鼻子走了。而这恭亲王奕欣听到弹劾他的时候，却是一种狂妄的态度，这也大大出乎慈禧太后的意料。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那些个王公大臣们除了瑞常啊说了几句维护他的话，其他人呢不敢言声。那周祖培他亲自点的名，原以为周祖培这个人是忠厚正直之人，而且呢他不结党不结派，认为他是很好的，可关键时刻他跟两宫太后也不站一块儿。您说他这自保能力，哎呦，处处藏着心眼儿。那剩下的人呢就更不用说了，十之八九都是恭亲王的人。难怪恭亲王奕欣目中无人，把两宫太后不当回事儿。满朝文武早已把屁股坐在奕欣的板凳上去了，就是有那么几个心里头不服气的，对奕欣有意见的，也不敢站出来说话，生怕得罪了奕欣和他的同党，自己在朝中立足不稳，被扒拉掉，那岂不就弄巧成拙了？哎呀，奕欣的奕欣，你现在真是狂到极点了，你怎么就不能冷静下来仔细琢磨琢磨，你手中这么大权力是谁给的？这满朝文武也是糊涂啊，净些个见风使舵的。哎呦，真觉得我们两宫太后女流之辈，不拿我们当回事儿了。慈禧太后一边想着，一边抬头望了望屋外，此时已天光大亮，不由想起小皇上来了，应该这个时候啊赶奔上书房读书去了。慈禧太后心说，皇儿啦，虽然说你的亲额娘不能每天守在你身旁，可是我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你呀，为你日后铲除一些执政上的障碍，让所有的人都臣服于你，但是目前得臣服于我们母子。看看周祖培等人今天在殿堂之上那个样子，慈禧太后不再认为周祖培是不结党不营私不站队的人，认为十战八九他也是一心一伙的，而且他自己都不敢查这案子，推出个倭人来。那行，倭人这个人慈禧知道也是很认真很正直的一个人，那就让他去查吧，最好把奕欣的罪状一件一件全都查出来。但是倭人真有这两下子吗？自己也不能那么干等着，要出拳就要打得准，而且要打得狠，再有就是先下手的围墙把他打老实了，要不然等他再回过头来气焰再嚣张，那就更不好治了。
于是慈禧太后便想，倭人那边先查着一心，他这边呢要用皇上的谕旨下到旨意，甭管这件事情真假，先给他公布出去，让恭亲王知道知道厉害，给他一个下马威。当年治肃顺一伙人不也是由他慈禧太后这当额娘的以皇上旨意把那帮人抓的抓杀的杀吗？想起当年的事情啊，他不由又感激起咸丰帝来了，心说要不是咸丰皇上临终前把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留给他跟慈安太后，恐怕就没有今天垂帘听政的局面，事情不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别人更不会重视到两宫太后，那顾命八大臣也不知道横到什么程度了，好多事情他们就没办法去处理。好不容易把八大臣处理掉了吧，这恭亲王奕欣又开始骄横揽权。但是慈禧太后要让所有人知道，你恭亲王只不过是两宫太后，尤其是西太后手中的一颗棋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张震岳时隔12年第11张个人专辑《跟着感觉走》，从我是海雅古墓到这张新专辑，张震岳用了12年的时间沉淀出了一张很随性的音乐作品，记录了这些年他对生活的观察还有思考。这张专辑也拿到了行业内众多大奖。阿岳自己说，创作的状态其实很随意，有时候在冲浪的过程当中有音乐旋律的灵感就哼出来，然后用手机录下收集出来就做歌咯。51岁的张震岳声音里依然带着很强烈的少年感。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叫做《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在专辑上线之前其实就已经发布了，也像是给听众的一份预告，感觉对了就走吧。专辑当中，张震岳用标志性的流行摇滚作为基底，还大幅增加了钢琴、铜管、爵士的和弦运用，弱化了早年间直白失真吉他的尖锐感，在摇滚当中裹上了一层复古的 City Pop 还有爵士的感觉。张震岳标志性的少年唱腔也告诉了所有人，不用着急证明什么，跟着感觉走就好。

专辑当中的《搬家》也是一首非常典型的粤式情歌，以搬家这个行为作为情感的隐喻，讲述了在整理物品的过程当中，可能你过去的回忆会不断的重播，那其实也是一次对自我生活的重新调整。

专辑里除了有轻松、愉快、爱情，其实还有一部分是张震岳在这十几年当中对自己的一些提问，所以他写了一首歌叫做《答案》。这首歌很特别，它很安静，张震岳在其中采用了手碟还有古调的合唱去搭配，所以让这首歌有了远古和现代跨越时空的感觉。他把自己的人生观也放在里面了，他说50岁之后答案没有很多，疑问也没有那么急，不着急去哪里，所以也不需要什么指引。就像他说的，山慢慢爬，浪慢慢冲，有些事儿不用着急找答案。多久没

乐，我们再来听一个和他经常合作的女歌手苏慧伦。这首《贵的可以》也是在今年他最新的一个作品，是他和张震岳共同去合作的，张震岳作曲并且联合葛大为共同作词。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插曲。

那当然要聊一下苏慧伦在2025年发行的一张很重要的专辑《轻重》了。这张专辑当中也是联合了葛大为、张震岳等众多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其中有一首《我到底是怕你什么》。如果你有听过张震岳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的《感情勒索》，你会发现，哎，这两首歌的曲式一。

样的。没错，这首歌也是由张震岳作曲，同样也是联合了葛大为共同作词，但是呢由苏慧伦演唱的女生视角版的《我到底是怕你什么》是带有很强烈的冲撞感的，也是苏慧伦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她的音乐里比较难表达出来的一面，所以制作人陈君豪就加强了在编曲上节奏的张力，让这首歌呈现出了适合她的摇滚气质。我现在

0: 下一首同样收录在苏慧伦的专辑《轻重》里，叫做《行前准备》。这首歌由彭学斌作词作曲，探讨了生离死别的话题，也传达了面对离别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释怀一点。
1: 一个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原创链接交通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一位青岛小哥啊，他叫张磊，说起来呢也是一位老演员了。2008年起就主演了喜剧电影《倔强萝卜》，之后出演过国内首部反映医患关系的电视剧《心术》，包括古装喜剧《极品家丁》《海上牧云记》《一出好戏少年派》等多部经典的影视作品。他曾经在电视连续剧《门第》中饰演大周，在《最好的我们》中饰演潘主任，在沙漠执导的网剧《你好旧时光》饰演潘主任，2018年在网剧《霍尔金夏》饰演裘主任，在刘慧宁、李少飞执导的都市情感剧《少年派》中饰演赵荣宝，2019年还参演了古装悬疑剧《长安十二时辰》等等吧，太多了，就不一一的来列举了。但是呢，其实他一直还是有一颗爱音乐的心啊。最近他终于按照。

是的，呵呵，他说这个呀，就是一首唱给自己的歌，给每一个年纪的自己，给每一个渺小胆怯难过也不放弃的自己，给每一个美好的角色与值得的时刻。

不是张磊第一次展现歌喉。在2019年，他就曾经跟两位好朋友一起为一部电影的推广曲献声，这就是电影《寻找奥特曼》的推广曲《男人的泪》，由任浩明词曲创作，张磊、任书怀、王哲共同演唱，旋律朗朗上口，曲风是轻松明快，满满的正能量，激励着每一个男人在人生的路上积极乐观、自信勇敢，为了家人，为了朋友，男人永远不会说累。

天，男人是地，男人是父母妻儿的担当，男人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就像歌词中所说，男人的泪再多苦也要笑着去说无所谓，男人的泪只为了他深爱的那个人才脆弱一回。无论生活怎样，男人永远不会说累，男人永远都会挺起胸膛勇敢去面对，男人永远都会相信明天一定会更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为您介绍一位来自广东的歌手张文浩，1996年7月26日出生于中国的广东省东莞市，祖籍是广东河源。21岁的时候，张文浩参加《快乐男声》之后，被国内经纪公司发掘，通过层层选拔，在近千位练习生中脱颖而出，成为练习生考核的第一名。经历半年的全方位培训，2017年9月就推出过首支的个人单曲，并且宣布踏入歌坛。同年的展开了单曲宣传，上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俊情 K 歌排行榜等等啊，持续蝉联榜单前十。入行3年之后，他签约成为了广东广播电视台王牌节目的合作艺人，成为跨界歌手主持人。同时呢，他大胆地勇闯海外，并展开宣传，也因此呢结识了著名的音乐人彭学斌老师。3年时间陆续地发行个人音乐作品，成绩斐然，但是却始终没有能够跟恩师兼伯乐彭学斌合作。终于在经过了数年的沉淀和自我探寻之后，张文浩如愿携手彭老师，在2024年9月10号带来了一张诚意满满的作品，就是他的 EP 专辑《跳火山的人》。标题主打歌《跳火山的人》是彭老师看到歌手身上充斥对生命的热血和对音乐的狂妄，为他量身定制的歌，挑战从来没有尝试的流行摇滚曲风，是对热爱和自由的呐喊。倘若心有所向，必当奋不顾身赴汤蹈火。这首歌呢，力邀风靡亚洲的爆红歌曲《天后》的吉他手黄甲杰加入了吉他演出，为《跳火山的人》增添了不息的生命力。

是的，其实早在2017年，张文浩就开始推出自己的个人单曲了啊，就是下面的这首《如果说》。谁说被抛弃的注定失败？谁说挽留便要卸下尊严？很多相爱的人最后都将面对残忍的分手。当岁月的时间轴滚动至爱情戛然而止，尽管无奈，尽管忍痛，何妨不放过，何妨不成全？为留住真爱，放手一搏，勇敢发声，成就为爱奋不顾身的你，拒绝无声，拒绝无言。这首《如果说》歌词表现了尽管耗尽所有的力气，也要为爱竭尽全力挽留一把。这是一首孤独疗伤的情歌，歌曲的题材呢是独树一格，听起来呢也是耐人寻味。

商会议成立75周年，即济南市市中区政协成立40周年之际，济南的音乐人郝然写下了一首《同心筑梦》。作品以同心筑梦为核心，展现了市中区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风雨同舟、并肩作战的精神风貌，描绘了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与共同追求，彰显了政协的职能特色和家国情怀。歌词有机地融入了济南的地域特色，既体现了政协工作对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也寓意着啊，政协精神如泉水般滋润人心，激励着大家携手并进，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而努力奋斗。作曲的时候坚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创作基调。歌曲的旋律从悠扬抒情到激昂高亢渐进，步履铿锵，努力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力求歌曲产生一种鼓舞人心和催人奋进的力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

0: 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7: 美国著名演员尼古拉斯凯奇，当年的最佳男演员得主，男神，现在呢竟然变成了负债累累的流浪汉。其实呢，凯奇还是主演了很多经典影片，而且呢有一些科幻题材的惊悚惊险影片，到现在来看依然会带给我们震撼。比如说这部2009年上映的《神秘代码》，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科幻惊悚影片《神秘代码》的故事。在2009年的10月，美国影片《神秘代码》在我国上映，它原名叫做《先知》，是好莱坞著名演员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一部科幻动作惊悚影片。他讲述了凯奇饰演的大学教授约翰在妻子过世之后，扮演着单亲父亲的角色，在儿子的孝敬典礼上，一封来自过去的神秘信件彻底打破父子二人的平静生活，把他们卷入了一场未知的命运之中。《神秘代码》的导演是曾经执导过全球大卖科幻影片《我机器人》的亚历克斯·普罗亚斯。那么在科幻题材屡见不鲜毫无新意之时，这部影片《神秘代码》在现实风格之中融入奇幻色彩，带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影片不仅把动作、科幻、惊悚等等元素结合在一起，更是在紧张刺激的悬念故事之中，把人类命运引向宗教和哲学的思考。那为了契合影片的主旨，导演不仅运用了华丽的视觉特效营造末日的氛围，更在电影音乐之中融入大量神秘和悬疑的鬼魅音符。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59年，在庆祝威廉·道斯小学的建成仪式上，孩子们将自己做的画放在了时间舱里，并将它埋在地基下。其中一个看起来颇为神秘的小女孩露辛达，在她的画上写下了一行行看起来毫无规律的数字。转眼间50年过去了，在威廉·道斯小学的50年庆典上， 校方开启了时间舱，并将50年

0: 前学生的杰作分发给现在的学生。鲁辛达的绘纸分到了一个叫凯勒的孩子手里，这张绘纸引起了卡利布的父亲，麻省理工大学天文物理学教授约翰的注意。他无意间发现，这张绘纸上的数字精确地记载了过去50年间所发生的重大灾难日期以及死亡人数。约翰震惊不已，第二天他找到了同事菲欧。
1: 看看这个日期旁边的数字
2: 啊，是是
1: 2996，
2: 没错，
1: 这是那天在袭击中死亡的人数。
2: 是，
1: 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不过我按照顺序用这些数字对照了50年来每一起重大的全球性灾难，完全吻合。除了这三个，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从这儿开始。所以明天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这组数字预示了会有81人在某种灾难中死亡。
2: 哦，我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
1: 我知道
2: 这太疯狂了。
1: 我知道，
2: 我是说你居然会相信。
0: 约翰拿出了几份简报递给菲欧，菲欧仍然不太相信。
2: 这是什么？
1: 打开。
2: 哦，我给我看这干嘛？
1: 艾莉森遭遇火灾去世的日子也在这纸上，在一张已经在地底下埋藏了50年的纸上。这你能解释吗，菲欧？我一夜没睡，就在对这些数字一遍又一遍核对，我想挑出毛病可挑不出。
2: 可能是有谁在开什么低级玩笑。
1: 是啊是啊，可我亲眼看着他们取出来的，我亲眼看着他们把密封罐从地下取出来，把这封信交给了我儿子。
2: 那好，我来问问你，这个这些煤圈上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1: 还不知道，也许没意思，不过这些圈起来的
2: 也许他们都没什么意思。
1: 好吧，菲尔，嘿，再听我说一遍好吗？我不是在说明天一定有81人会死 ，OK？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上面说他们会死。
2: 好吧，很恐怖，行了吧？我承认比恐怖还恐怖。不过退一步看好吗？你还有这么多没圈起来的数字没找到对应。我是说，数字命理学、犹太神秘哲学、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很多团体在找数字里的意思，一抓就是一大把。为什么？因为人们只会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1: 你觉得我现在就像你说的这样？
2: 我觉得失去艾莉森让你有点偏离正轨了，这影响了你的判断力。我只不过说影响了你的判断力而已，你不觉得吗？你要去哪儿？
1: 离开这儿。
0: 艾莉森是约翰的妻子，她死于一场火灾。离开菲欧，约翰找到了鲁辛达当年的老师泰勒。
3: 有什么事？
1: 不过您确实还记得他，是吗？
3: 哦，是的，我记得鲁辛达，她可真是个性格忧郁的小姑娘。哦，你想喝点冰茶吗？
1: 哦，不用了，谢谢，谢谢。您还记得您的学生们埋时间仓的那天吗？
3: 哦，记得，孩子们都很兴奋。
1: 那么鲁辛达呢？
3: 那天我们全都找不到他，他躲在了体育馆下面的一个壁橱里，用手指甲抠那个壁橱的门，就像个动物一样。
1: 用指甲抠门？他干嘛要躲起来？
3: 我不知道，当时他把整个班的进度都给拖慢了，我就收了他的信。后来我们找到了他，我知道这个孩子肯定被什么东西吓着了，可惜当时我们怎么问他，他都不肯说。
1: 泰勒小姐，我儿子拿到了鲁辛的当时留下的那封信，您还记得这个吗？这是他写的吗？
3: 哦，我说教授，你这是在考验一个老太太的记性了，真不敢相信，已经50年了。
1: 是已经很久了。
3: 这肯定是他写的。哦，我太不礼貌了，还没给你倒茶呢，想尝尝我的冰茶吗？
1: 不用了，谢谢，我不渴。我能不能见见他？
3: 哦，太遗憾了，鲁辛达多年前就去世了。
0: 约翰回到家，继续调查着鲁辛达。第二天下午，约翰去接儿子放学，路上，约翰通过导航仪 发现那些没圈

0: 起来的数字是地理坐标，而这个坐标正是约翰堵车的地方。就在约翰下车询问警察时，一架客机突然坠毁，并爆炸在约翰的视野之中。这次飞机失事死亡的人数正好是81人。约翰冲进火海开始救人，他也彻底相信了那张纸的预言。约翰筋疲力尽回到家，继续研究着这些数字，数字告诉他还有2场灾难。而在楼上，凯勒又听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声音，他还看见了一个人走进房间，给他演示了一个地球毁灭被烧成焦土的影像。这时约翰相信凯勒的幻听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带着儿子找到了露辛达的女儿戴安娜和外孙女艾比。
1: 有时候真的很辛苦，因为我只有一个人。
2: 我理解你的感受。
1: 你也是单身父亲？
2: 是的。
1: 几年前我把他踢走了，他管不住他自己，所以我决定让他也管不住我。
2: 哦，这是他的损失。
1: 你呢？你是分居了还是？
2: 戴安娜，我们在这里见面不是偶然，我要跟你说些事情。有些事要问问你，是关于你母亲的。
1: 我母亲她怎么了？
2: 她有没有什么能力？
1: 能力？
2: 某种特殊能力。
1: 你是什么人？
2: 哦，对不起，你还不认识我。我是江凯斯勒，麻省理工教天体物理学的。我儿子在威廉道斯小学上学，也就是你母亲读过的小学。50年前，他把这个放进了时间舱，这上面列出了他认为将来会发生事件的死亡人数、日期和坐标。
1: 我不知道这都是些什么东西。
2: 要是我能和你或者你父亲谈
1: 谈。我父亲已经死了。
2: 我觉得这世界上有可能存在这样的人，就好像你母亲露辛达可以看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1: 艾比，我们要走了，宝贝儿。
2: 我跟踪追查了你母亲一个预言，我亲眼看到了81个人在昨天空难中被烧死，就在他说的时间，就在他说的地点，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他说纽约明天还会有170个人要死，3天后10月19日还会再死33个人。
1: 请离我远点，还有我女儿。我们走了，来吧。
2: 在这儿，戴安娜，戴安娜，我觉得这事儿会牵扯到我儿子，究竟会怎么样，我也说不清楚，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他有危险，所以我请求你帮帮我们。
1: 我帮不了。
0: 戴安娜非常生气地带着女儿走了。虽然没有得到更有效的信息，但是约翰不能再等下去了，他要去制止下一个灾难的发生。约翰赶往坐标所在地地铁站，却没能阻止地铁因为静电放电原因而导致的相撞事故。约翰从妹妹家接回儿子，在家门口看见了戴安娜和艾比。
2: 开了，进去。
3: 嗨，
1: 你想看看我家吗？
3: 好的。
1: 你说10月19日，我母亲以前总提这个日子，她说我会在那天死去。
0: 戴安娜带着约翰和2个孩子前往母亲独居的老房子，路上两个人一起回忆着各自的过去。
1: 我一直都被这件事重重地压着，艾比也是。我只是不相信会有谁能预测我的未来，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最终都会死。我不想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
2: 我相信没有人能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人生也只是

0: 一连串随机的意外和错误，然后我拿到了这个。要是我能在艾丽森离开之前拿到它，我就能救她了。我想知道为什么。
1: 约翰和戴安娜带着他们各自的孩子来到了卢辛达的老房子外，戴安娜在母亲留下的纸上似乎又发现了什么，最后的两个反写的意义让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两个人走进破旧的屋子后，在墙上两个人发现全是一个个大灾难的简报。就在约翰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他踩到了一块黑色的石头，这跟之前神秘人交给儿子凯勒的石头一样。接着约翰在床板下发现了鲁辛达刻下的字，他终于明白了意义的含义，那就是 Everyone Else 的缩写，意思是每一个人都会死。突然约翰和戴安娜听到了尖锐的汽车喇叭声，两个人赶紧跑出来，原来是神秘人找到了车里的两个孩子，并且希望两个孩子和他们走。
2: 你看到这个？
1: 约翰拿着枪去追那些神秘人，却被神秘人嘴里的强光给闪了眼睛。等约翰再次睁开时，神秘人已经不见。回到家里，约翰和戴安娜分析着这一晚的调查。
0: 他们已经跟了我们好几天了。
2: 我也觉得有人在跟踪我和艾比，
0: 所以他才没有在最后一个日期后面写下坐标。这次不是只有一个地方。
2: 你是在跟我说我母亲可以看到世界末日，我们明天都要死？他精神不正常，John，这些有可能都是他编出来的。
0: 目前为止他都说对了，戴安娜，所有的事情。
2: 艾比，我只剩下艾比了，John，我不能让他出任何事。
1: 深夜，约翰躺在儿子的身旁，还跟儿子互相用手语说，我们永远在一起。度过这个惊魂未定的夜晚，第二天一早，约翰来到了同事菲欧的办公室。
3: 嘿，说话，出什么事了？我听说地铁事故之后就一直给你打电话。行，
0: 记得我发表的关于太阳系外恒星活动的论文吗？
3: 记得，当然记得。
0: 我在某秀星团外围一颗恒星上发现了一系列超级耀斑的证据。
3: 没错，等级都超出测量范围了。
0: 我们都错了，这些数字确实是警告，可不是对我一个人或什么组织，是对所有人的。
3: 好吧，你现在是真的吓到我了。
0: 超级耀斑在我们自己的太阳系里，一个100维特斯拉的辐射波将会摧毁我们的臭氧层，杀死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3: 我们要通知大家，要打电话给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0: 他们已经知道了，公告随时会出来。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有什么目的的。如果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为什么要得到这些预言？我该怎么阻止世界末日？回家吧，菲尔，今晚陪着金。
1: 在约翰面前的电脑上，动画正在演示太阳耀斑的爆发，一旦爆发，地球将会被毁灭。约翰迅速回到家里，让戴安娜和儿子收拾东西，准备找地方躲起来。最后的时刻，约翰拿着有亡妻的全家福照片，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0: 艾丽森去凤凰城的那天，要我给你打电话，还要我跟他保证，我一定会到。
4: 我知道，John。
0: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了。

0: 我都已经不记得是为什么了。
1: 谁的？
2: 爸爸。
1: 喂。
3: 信号突然没有了，约翰急忙跑回房间叫儿子走，而凯勒正在埋头写着一串数字。
2: 凯勒，凯勒，快停下！凯勒，你在干嘛？
4: 这是我弄的。
3: 约翰看到儿子写下的数字，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于是他冲到鲁辛达的学校，找到了当年鲁辛达刻字的那扇木门。约翰终于在木门上找到了鲁辛达留下来逃生的坐标，但是戴安娜已经带走了孩子。后来神秘人再次出现，并且开走了戴安娜的车。戴安娜去追神秘人，结果遭遇车祸，死亡时间正是他母亲预言的10月19日凌晨12点。约翰根据神秘代码的最后一个坐标来到了鲁辛达的老房子外，这一片铺满黑色石头的空地，约翰看到一个神秘人站在那里，而两个孩子也安全地出现在这里。这时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飞行器，那壮观的景象让约翰惊叹不已。凯勒拉着爸爸向飞行器走去，但被神秘人挡住了去路。神秘人面无表情地拒绝了约翰，万念俱灰的约翰不得不跟儿子告别。约翰把有全家福照片的项链戴在了儿子的脖子上，在约翰痛苦的呜咽下，神秘人变成了透明的外星人，带着凯勒和艾比离开了地球。同时在地球的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同样的飞船腾空而起。亲爱的儿子走了，在这世上约翰还有父母和妹妹。第二天世界末日的人类绝望中，约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父母家里。就在约翰全家拥抱在一起的同时，太阳耀斑全面爆发，地球就这样毁于一旦。而在另外的星球，外星人把艾比和凯勒放在了一片有着金色草地银色大树的土地之中。善良友好的外星人让人类幸存者在新的地狱开始了新的人类文明。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好莱坞科幻灾难悬疑动作惊悚影片《神秘代码》。其实导演亚历克斯看到这部影片的小说原型时是在10年前，但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打算把它搬上大荧幕，因为他觉得不知道该如何去把握它。5年之后，当他再一次去重温这部很有趣的小说时，由于他在成熟和外部条件上也在改变，而当他再次阅读小说时依然让他震撼。于是他开始思考，慢慢的思路是越来越清晰，他知道拍摄他的时候到了。随后他开始搭建自己的创作团队，同时也对剧本做了改动。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波士顿，但剧组大部分是在澳大利亚取景拍摄，包括基隆环路、墨尔本博物馆、马其顿山以及科林斯大街等等。而影片中展现的1959年成立的威廉道斯小学则取景于1958年建立的英国坎伯威尔高中。之所以会在澳大利亚拍摄大部分的场景，则完全是因为导演亚历克斯从小在澳大利亚长大。他1963年生于埃及，父母都是希腊人，3岁时就移居澳大利亚悉尼来生活。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

0: 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随着工作竞争的激烈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的加剧，生活压力进一步增大，使得女性心理健康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今天魅力达人这个单元，我们就一块儿来说说女性心理健康。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调查表明，女性心理问题发生率高于男性，而女性的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等多种神经症的患病率近年来也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健康包括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即身心均保持良好的状态。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具体的讲，健康是身体上没有疾病，心理健康好，有充沛的精力，能从容地应对日常工作和生活，不过度疲劳和紧张，保持乐观，心胸开阔，能自我控制，不因小事耿耿于怀，精神状态饱满，情绪稳定，会休息，反应问题灵敏且善于观察。女性的压力呢，主要是来源于五个方面的。第一点是围城内的压力。美满的婚姻是女性心灵的港湾，一般来说女性都比较感性，感情也比较脆弱，经营一个美满的婚姻是她们一生的追求。但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使围城里有许多不安定的因素。第二点是职场上的压力。现代女性不仅要温柔懂生活，还要在工作中独揽一面。职场中的许多职业女性跟男性一样打拼天下，但女性往往要付出比男性多几倍的努力，女性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比男性要多得多。接下来一点呢，是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家庭生活中，女性更需要精神的交流，亲情的抚慰，那种冷漠形同路人的情感忽视比家庭暴力更可怕，对女性的身心健康伤害也更大。这种冷暴力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家庭中存在。第四点是自我评价的压力。女性到了35至45岁，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她们对自己的外貌特别不自信。一方面孩子长大了，抚育的事情轻了，内心寄托的东西少了，另一方面感到青春不在，不免伤感，为此对外表就更加的注重，买高档化妆品服装，以此来弥补自己的不足，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说她年轻漂亮比什么都高兴。最后一点呢，是养育产生的压力。女性在生育孩子之后，体内激素发生变化，也会引起心理的不稳定。一般来说，女性怀孕时对新生命充满了期待，丈夫对妻子比较照顾，为了使未来的宝宝健康聪明，丈夫对妻子百般呵护，不让她累着，喜欢吃什么也尽量的找来给她。女性在怀孕时都会感到一种幸福，可是生下孩子后，这种幸福感很快消失，代之的是养育孩子的艰辛。女人的一生从结婚生子到养育，是人生中最繁忙最美好的时光。女性不仅要身体健康，更要拥有健康的心理，这样人生才会美丽。在生活中，压力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压力并不可怕，我们要直面女性心理压力。下面呢，雨飞就

来介绍几种压力化解的妙法和大家一块分享。首先呢是肢解法，请你把生活当中的压力罗列出来，你一旦写出来以后，就会惊人的发现，只要你各个击破，这些所谓的压力便可以逐渐化解。其次是想哭就哭。医学心理学家认为哭能够缓解压力。心理学家曾经给一些成年人测量血压，然后按正常血压和高血压编成两组，分别询问他们是否哭泣过。结果 87% 的血压正常的人都说他们偶尔有过哭泣，而那些高血压患者却大多数回答说从不流泪。由此看来，让人类情感抒发出来要比深深埋在心里有益得多。再次是拥抱大树。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公园里，每天早晨都会看到不少人拥抱大树，这是他们用来减轻心理压力的一种方法。据称，拥抱大树可以释放体内的快乐激素，令人精神爽朗，而与之对立的肾上腺素及压抑激素则会消失。接下来呢是及时宣泄，可以找人倾诉，向家人、朋友或心理咨询师诉说，也可以选择运动消气。现在很多心理咨询机构都有保障安全的宣泄室，比如法国出现的一种新兴的行业——运动消气中心。中心均有专业教练来指导，教大家如何大喊大叫、拧毛巾、打枕头、捶沙发等等，做一种运动量颇大的减压消气操。在这些运动当中，上下左右皆铺满了海绵，任人摸爬滚打、纵横驰骋，帮助人们宣泄出压抑的情感。然后呢是嗅嗅香气，在欧洲和日本风行一种芳香疗法，特别是一些女孩子都为这些由芳草或其他植物提炼出的香油所醉倒。原来香油能通过嗅觉神经刺激或平复人体大脑边缘系统的神经细胞，对舒缓神经紧张、心理压力很有效果。还有一种是养宠物来有益身心。一项心理学实验显示，当精神紧张的人在观赏自养的金鱼或热带鱼在鱼缸当中姿势优雅地翩翩起舞时，往往会无意识地进入宠辱皆忘的境界，心中的压力呢也会大大的减轻。最后是运用言语和想象来放松，通过想象训练思维游逛，如找一个舒适的姿势让自己休息下来，闭上眼睛，呼吸平缓，头脑当中设想蓝天白云下，我坐在平坦绿荫的草地上，或我舒适地泡在浴缸里听着优美的轻音乐等等，在短时间内放松休息，恢复精力，让自己得到精神小憩，你会觉得安详、宁静与平和。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每天都能接收到我们的内容推送。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相处不累才是最好的关系。不用伪装，不必勉强，更不用勾心斗角，可以坦诚相待，做最真实的自己。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一起来分享橘子味野的这篇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一期向往的生活第三季节目组请来了一群大家都不太认识的年轻新人做嘉宾。看过的人都知道，以往这个节目啊，都是邀请主持人何炅、黄磊等的朋友来做客，老友相聚，柴米油盐，其乐融融。而这一次突然来了一批陌生人，黄磊明显不如以前热络，不再跑到门口热情招呼，只默默躲到厨房里干活做饭，还嘀咕着怎么不来我认识的人。甚至在饭后游戏里，黄磊也不再过多参与，唯一几次露出笑容就是在好朋友老狼来的时候。茶话会上他和大家说，老狼来了我才觉得比较舒服，因为我跟你们不熟，所以你们进来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热情，我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大家都很惊讶，毕竟黄磊一直是一个待人随和很有亲和力的人。后来他才解释到，自己年纪大了，真的累了，不再像年轻时充满活力，再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对每个人充满热情。看到这里感触颇深，年纪越大越不愿意费太多力气去经营一段新的关系，还是喜欢和老朋友在一起舒服不费力，只想和三观一致彼此懂得的人在一起。我很认同黄磊的没有必要跟不熟的人费力瞎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讲求的是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真正好的关系是让人觉得舒服而不是费力，没有必要逼着自己去强颜欢笑，融入到别人的生活，把可能只是萍水相逢的人硬拉到自己的社交圈子，太过刻意反而费劲不讨好。有人统计过，人的一生平均会遇到2920万人，其中真正结交的只有3000人，相爱的没有一人。而在这3000人里，只有150人是你现在正在经营的关系，其他的多数都会伴随着时间或者其他因素而消失。也就是说，能够真正留到最后值得的人寥寥无几。我们生活中大多社交其实

是无效的社交，比如饭局、酒局、同学聚会。如果一群人都是相熟的好友，那还好说，但若聚会上大半为不熟之人，仅以吃饭喝酒为目的，多数都是没有意义的。上个月我就被好友拉去参加一个聚会，好友说我们平时生活圈子太窄，该去拓展一些人脉，于是呢带着我参加了他同事组织的饭局。结果别提有多尴尬了，因为饭桌之上大多数都是不相识的人，除了聊聊彼此的工作是做啥的，桌上的饭菜味道如何，也很难聊些其他话题。的确，一群不熟的人聊天总会隔着一层陌生感，很难付出真心，真正的敞开心扉谈天说地。一场饭局下来，吃得不自在，聊得不痛快，除了消耗了时间，再无其他所得。那之后我恍然大悟，所谓的社交不在于饭局上的萍水相逢，而在于靠自身实力吸引而来的，不用费劲就能相谈甚欢的人。在《请停止你的无用社交》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虽然你加了很多人的微信，但并不意味着微信上的好友已经成了你的人脉，也许你只是对方微信列表里一个头像而已。交友重要的是质量而非数量，三两深交的知己远比一大群泛泛之交来得更有意义。看到过这样一段话，不要追一匹马，你用追马的时间去种草，待春暖花开时能吸引一匹骏马来供你选择。不要刻意巴结一个人，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待时机成熟时便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与其取悦别人，不如丰富自己。有句话说，我们终此一生就是为了摆脱别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别人如何，交多少朋友，结交多少人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踏踏实实的努力，由心而发的充盈和自信。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周国平曾经说，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找到最适合于自己的生活，一切外界的诱惑与热闹对他就的确成了无关之物。活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要接受无数的信息，与成千上万的人打交道，人这一生精力是有限，没有那么多时间能处理好所有，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永远不需要费劲儿去取悦别人，经营好自己才是重点。好的关系是相处不累的，所以不必勉强自己参加无意义的饭局，费力和陌生人瞎扯聊天。生命美好，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热爱的人和事。相处不累才是好的关系，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如果你也是这样认为的，欢迎把我们的节目推送给更多的朋友。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0: 是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伴随着这首动感十足的旋律，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又在此时此刻跟大家全新的去开启了。那两个小时的时间，听见临汾的各位朋友们，此刻有没有去点开我们的推送呢？我们的直播已经全新开启了，我们的很多老朋友也都发来了打招呼的一个信息啊，大家下午好。在午后的这两个小时，今天呢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如果你此刻在办公室或者是家中休闲片刻，打开窗户就会感觉到这样的一丝凉意，心情也是格外的不一样啊。
1: 是的，那这个时候的音乐仿佛就已经注入了很多的魔力。今天下午要聊点什么呢？说实话，我觉得虽然说已经进入到立秋的时节了，但仿佛还是暑假的这个阶段，
0: 对，
1: 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孩子们可能就会趁着所有的类似于兴趣班啊，结束之后，跟着父母去畅游祖国的各个地方，
0: 大好河山，
1: 是大山小河也可以，
0: 对，
1: 可以让他们感受一下美好。当然在以后写作文的时候一定要注入其中啊，真实的感受可以穿插一下。
0: 对，出门的时候呢是不能够告诉他的，然后旅行结束回来之后，我们整趟旅行的素材给大家出一篇小作文吧。
1: 对，
0: 然后孩子在想，我为什么要去呢？我的暑假作业还在赶啊。
1: 不过现在好像有很多类似于那种像是你昨天前天还跟我讨论过的那种实景剧会比较多一点，
0: 对对对，
1: 全国各地好像都有，
0: 是像我们大山西的又见平遥，还有广西的刘三姐，各种各样的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实景主题。其实让我们去真实的去感受的时候，会发现导演啊、监制啊、还有编剧啊，他们带到里面的这个情节，是真的是注入了心血的。就像一首歌曲的一个完成，它也需要作词人啊、作曲啊反复的打磨，然后也会听到歌手听之前寄来的一些 demo 小样啊等等，最后才是呈现出来我们听到最完美的这个版本了。
1: 是，就是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忽视，要做到环环相扣，不然的话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所有美好和你一起来相遇了。
0: 是的，
1: 我前两天还了解了一下，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又见平遥嘛，我发现这个王朝歌导演真的是很厉害。
0: 对，
1: 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印象系列，就比如说印象丽江之类的，后来就进入到又见系列，什么又见平遥，现在好像进入到的是这个只有系列，
0: 什么
1: 只有红楼梦，只有河南，好像这个只有红楼梦是刚刚开场，应该是在六七月份才正式对外开放的，因为它也是分很多的那一些这个场景嘛，但是只有河南我觉得应该距离会比较近一点。
0: 是的，能够让我们马上就能够说走就走，能够去实现的。
1: 对，
0: 当然了，我觉得暑期当中啊，无论去往哪里，大家可能在看一些情景剧的时候呢，人数上观感上呢，这个体验呢，也会稍稍有所不同。
1: 它
0: 但是呢也会有场次的一些这个追加，就比如说我们看的这个康熙大典，像往常在淡季的时候没有这么火热，大家就是每天晚上固定的这个场次能够容纳几千人去进行这个观看。那么到了暑期之后呢，这个文旅方呢也会有一些改动，就是从一场加成了两场，然后最火爆的时候呢，甚至加到了第三场啊，
1: 是，
0: 所以演员们也很辛苦了，
1: 就完全没有那种类似于像什么比如说像图书馆一样，周一它要闭馆要调整，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像又见平遥，它也是在周一的时候要停休，停演，但仿佛这个暑假期间，它不是到晚上八点钟就结束了，后面还会加上两三场，因为人员实在太多了，要满足所有的全国各地，甚至是国外的一些游客来我们这个山西，来我们中国，可以感受到要总是要做到不虚此行嘛。
0: 没错，虽然说已经立秋了，还是我们一开始说的，还仍然沉浸在暑期的这个氛围当中啊，可能不到8月20号之后，大家呢就没有这种步履匆匆的一个脚步，觉得要收心了，要进行调整了。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那些能够唤醒你在暑期记忆当中的一些歌曲。也有很多可能我们提过了一些

0: 看过的偶像剧啊，或者是年代剧等等。
1: 对，
0: 那么也有很多朋友们会在暑期的时候追一些这个综艺，比如说像我们青春时光当中的快乐男生啊、超级女生啊，那他们当中呢也会有很多原来翻唱老歌手的一些旋律，在那个夏天就诞生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回顾一下。仿佛让我们给大家一张能够穿越时空的票的话，大家会想回到哪一年呢？
1: 回到哪个时刻？
0: 对，又想回到哪一首歌曲的当中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一起来聊一聊。
1: 对，
0: 猫菊就说了，两位姐姐下午好，这都提点你多少次了？
1: 小姐姐，
0: 加个小字吗？小姐姐下午好，是不是？
1: 这么难吗？难道说这个记忆力就有点衰退的厉害了，是吧？
0: 对，还说
1: 还没上年纪呢，怎么回事啊？这
0: 是，然后后面补充了这两个姐姐，然后就捂脸了。今天怎么？今天不能看吗？
1: 是今天
0: 捂一只眼看一只眼吗？
1: 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怎么感觉要瞄准了呢？这个感觉。不过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是轻松的介入。真的是可以让你来感受到属于什么呢？属于这种氛围感十足，还有就是节奏比较松弛。
0: 对，
1: 无论你是通过这个广播端收听，还是说在我们这个听见灵粉里面来感受，我觉得这个引起共鸣，就是我们在听的时候能够达到思想的同步进行，是很关键很重要的点。
0: 猫菊说了，我才17岁，我们霍州也有情景剧啊，还是红色情景剧。我也是学生，17岁当然是学生了。高中生是不是马上即将要步入人生的第一大考？会选择哪个城市，哪个专业，那很有可能就是你以后生活或者定居的方向了。
1: 你知道这个好像习县，你有去过这个习县小西天吗？
0: 还没有。
1: 我觉得可以推荐你感受一下，毕竟这个时段好像人多吧，但是它凉快，得提前预约。它这边也是开了一个这个习县的小西天的一个情景剧，也是在这个暑期和大家见面的。大家如果想看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他们的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说不定没准未来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瑶都区瑶庙这边也会有这种实景体验剧。
0: 对，瑶文化文旅这样的一些实景体验，我们到了这个习县之后呢，可能黑悟空的热度过去，大家还可以依旧记得满堂玄素。那么这一次再去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新的点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情景剧了。
1: 可以再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吧，不然这个国庆节左右的时候去，但是那个时候去的话，我建议你要稍微穿得厚一点。
0: 对，上山就会有一点点凉，
1: 是
0: 早晚。
1: 那么回到这个午后光阴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是用一首歌曲来唤醒你的暑假记忆。那此刻各位就可以来互动一下了，比如说就是有点这个大蒜味道的西瓜，这是不是能够唤醒你的记忆？
0: 是的。
1: 再比如说在很多80后啊90后那个时候是听那个磁带，听那个 MP3， 是不是那个萦绕在你耳边的旋律就立刻会浮想呢？
0: 是的。
1: 就我如果此刻闭上眼睛，你知道我想到的是什么吗？我想到如果用一首歌来唤醒我的夏季的这个暑假的记忆，就是那一年暑假当中特别开心，就是算得上是众筹吧，就是
0: 送你去了哪里，
1: 就是希望我爸妈给我买一个那个就是
0: CD 机，
1: 就是卡带机啊。对，然后那个时候流行的叫什么松下好像是，然后还是带那种彩色壳的，
0: 是
1: 特别好看，但是他们不同意给我买，因为毕竟都是工薪阶层，双方都有父母，所以就
0: 觉得这个还是稍微有一点超出了预算和预知的，
1: 有一点点就是奢侈。
0: 对，就像大家都在骑赛克的时候，你非要捷安特，是这种性质吧？
1: 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他们可能就给了我一点这个钱，然后之前存下的零花钱，还有过年存下的压岁钱。为什么说众筹呢？我姨姨，我姑姑、姑父，还有我小舅他们，
0: 一人赞助一些。
1: 对，我后来就买了一个。哎呀，你知道那会儿得到了以后特别开心。也没钱买磁带，因为毕竟都已经买了这个
0: 了，只有一个空壳机。
1: 对，然后我就跟我们同班同学借那个磁带。他借给我的第一盘磁带，我听的是那个 SHE 的。叫什么？里面有一首歌。
0: 波斯猫。
1: 不是，让我印象深刻的热带雨林。就是那个磁带还挺好看，然后它那个每一个包装磁带的那个页面上不就是歌词吗？
0: 对，
1: 一首一首的。我那个时候还特别认真的把那个歌词抄到了这个本上。
0: 是的。
1: 誊写出来，还在旁边画了很多好看的那种小标记。就是有那种手账的色彩。
0: 是的。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

0: 少年时期想要的东西啊，终究是不可得的。如果能拥有之后呢，那一份记忆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停留很久很久啊。最近大家也喜欢说的一句文案就是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所以当年我们能够去记照的这些青春记忆里的美好，总是能够去停留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借由在暑期当中比较热火的，也适合我们七月份的尾巴八月初的一首旋律，大家一起来听听看，能够猜到歌名是什么吗？
1: 在一个完全来不及的早晨，就这样，我遇见了狮子座男孩。

0: 我是狮子座。
1: 七月份的尾巴，八月份大家有没有狮子座在此时此刻听见凌汾的直播间呢？说到这个星座啊，还真的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呢跟自己的这个星座是完全符合的，包括性格，包括所有的这些特点，但是有一些呢好像跟这个星座呢也是有完全有一些这个偏差的。
2: 来让我掐指算一下，你先告诉我你是前半年还是后半年。
1: 中间，处女座。有点迟了，
2: 有点迟了，前面
1: 应该在狮子座的前面。
2: 巨蟹座，
1: 对对对，
2: 啊、哦，哎，你别说哈，这个是你真的
1: 水象星座，
2: 你很符合这个巨蟹座的特质。
1: 嗯，
2: 它是属于什么？就是
1: 恋家。
2: 对，
1: 哎，这个这一点我真的是，因为我在上大学，西安嘛，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说，真的离得不是很远的这个距离。然后基本上呢，在每一周、每单周或者每双周的时候，
2: 都一定要回来，
1: 就是迫切的一种愿望，就是要回家。
2: 哦，
1: 哎，这一点我真的觉得是。完全符合这个星座，我觉得是有专项的这个研究的。
2: 你这个频次也太高了吧？
1: 对对对，
2: 人家太原也没有。

0: 都做到两周回一次吧。
1: 是，然后我觉得就是最开始的那一个大一这个阶段，基本上是每周、每周五都要从那边坐绿皮火车，27块钱。
0: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高铁嘛，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耗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点儿。但是你会觉得这个路途当中的风都是甜的，很美妙的感觉。
1: 对，回去之后可能不一定说，哎，我一定要对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但是那种迫切回家的这个心理，就是到现在为止也解释不清楚。说不明白，就是要回家，
0: 是吧？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有些人会讲什么呢？除了这种就是迫切想要回家的状态，其实回去什么都没干，
1: 对。
0: 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是属于那种专门唱反调，你比如太原就很近，
1: 就不回家，
0: 就不回家，就是不想回。而包括那个时候放假，五一还是五天假嘛，就五天的时间，太原这么近都不愿意回来。
1: 是之前呢还会有五一七天假，就是五一、十一七天乐嘛，
0: 是
1: 也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假期。真的，我的同学有比较较远的，可能就是中等路程，从西安就是到重庆啊、成都啊，可能时长就是坐高铁和我们坐绿皮火车这个时间差不多。
0: 对，
1: 那再有更远一些就是新疆
0: 哦，
1: 他说基本上就是一年就整个一学期也就只有在冬天的那一个寒假会回家，然后暑期的时候呢都不回家，然后就在留在这个西安城市里面进行这个实践，
0: 就勤工俭学。
1: 勤工俭学啊，真的是有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子的
0: 哦，
1: 较远的一个路程。
0: 哎，你们还好都有这种经历，你知道吧？都有这种在外地上大学的经历，
1: 你就没有逃出这个圈儿，是不是？
0: 没有，真的是到现在为止我都没逃出这个地儿。搬到这儿之后，就真的连这个地方都逃不出去了。
1: 对，
0: 因为那会儿上大学，就是属于我们80后那一批。85后那一批基本上
1: 师范大学
0: 好多，你知道吗？他们都是属于独生子。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父母不愿意让孩子去太远的地方，尤其是姑娘。
1: 嗯，
0: 就你就在本地念吧，咱们这儿那个师大也挺好，
1: 师大有确实很不错，很多这个专业都是非常优秀的。
0: 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就年少轻狂，总想着抱的
1: 越在这个圈里越想逃离，
0: 对，离家里更远一点的地方，哪怕就是去太原呢，我都想特别想要去。但是奈何这个报志愿的时候我也做不了主，所以就只能够窝在本地。
1: 其实说80后是很叛逆的一代，但他们也确实都是很听话的一代，
0: 还行
1: 就在这些大事上，就比如说像报志愿等等，我哥哥真的是跟你一模一样，就是从林师傅小，以前还不是林芬市第一小学，林师傅小，然后那一时候他们的这个片区呢是属于林芬八中，然后八中那会儿没有高中呢，就再考到了这个三中，然后后来呢就在这个师大然后就上学了，就又工作在临汾，就感觉真的是从来都没有逃离过，就甚至说不能说都没有走过超过鼓楼根以外的这个距离了。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个同学就完全属于这个鼓楼南街道一片。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他小的时候上的这个学校就是那个
1: 南街小学。
0: 对，对，然后上了初中之后就在七中，对，七中不是也有高中吗？
1: 实验中学。
0: 哎，对，初中高中，然后大学就在师大。最重要的，他学的是美术系的，考到美术系，然后就在美术系工作，就在山西师范大学工作，
1: 又当了美术老师。
0: 对，还好前几年他这个师大搬到太原了。他说，不然的话，我就一直在这一条街上混了。而且他是属于这个师大的子弟嘛，就觉得住也在这里，上学也在这里，工作也在这里。
1: 我们也是有一个朋友是在这个师大这边系研所工作嘛，然后之前的时候这个师大还有幼儿园，
0: 哎，是，
1: 然后真的是从小他的孩子基本上就延续着他曾经的这个上学之路啊，然后再进行，所以我们就觉得还是有很多成年人的这个美好呢也延续到了我们的下一代当中啊。
0: 对对对，那考考你吧，你觉得这个看我这个长相我应该是属于什么星座？我是后半年的，给你一个这个合理的提示。
1: 我觉得应该是个风象天平。
0: 为什么觉得我是风象呢？
1: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外向又很向往自由的，就比如说我们的水象星座就可能更温婉一些，大家就在经常会在
0: 平台上
1: 对说，哎呀，千万不要有这种死鱼烂虾星座，什么双鱼座啊巨蟹座啊，这种就比较容易流泪啊，比较感性。然后风象星座里面呢就像狮子座啊、天秤座啊，还有这个双子座啊，可能就会更向往自由一些了。
0: 那要这么说的话，这个那你猜到的是
1: 天平，对不对？
0: 就靠后，还是在后面？
1: 天蝎吗？
0: 还在后面。
1: 那真的是不太好猜了。
0: 射手，
1: 射手座，
0: 对对对，
1: 要拉弓箭了，是不是？突然间让我们想。

0: 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

0: 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好了，一小段半年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送上的依旧是午后光阴啊。他说为什么出去旅行一圈还得写作文呢？那小朋友不是见了祖国大好河山，有了素材就得写写读后感观后感吗？
1: 就是让一种文化的积累，
0: 对，
1: 属于这种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0: 是的，这个 KD 就说白衣服姐姐是有什么烦心事吗？一直皱眉，就是直播间有一个特别大的灯在我的电脑上方，然后我只要在这边这个过去之后呢，就感觉强光在刺着眼睛，就不自觉的要皱眉啊。
1: 他没什么可愁的事情
0: 啊，也有就是不够漂亮，不够瘦，减减肥。
1: 哎呀，
0: 是不是
1: 这点谁呢？就是
0: 点我，点自己啊。
1: 来看这个表情符号，这位听友啊，他说。大哥农村人，大哥没文化咋办呀？大哥写不出来呀。
0: 嗯，
1: 可以抄吗？背呀，
0: 大抄是不是？
1: 对，我们那会儿就是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就说了，语文老师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这个作文写的不是很好，
0: 嗯，
1: 你可以多看那一些什么读者呀、青年文摘呀这种，
0: 对，
1: 有一些比较好的那一些语录，你可以摘抄下来。
0: 嗯，
1: 就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多写一写。没准多写几次就记住了呢。
0: 是的，
1: 哎，可以选那种就是类似于不管你写什么样类型的作文都可以用的那种金句。
0: 没错，还有就是这个周记啊、日记啊等等，这些会有一些模仿的这个案例吗？
1: 对，
0: 然后大家就会买这个书回来去进行阅读。
1: 嗯，
0: 但是也闹过笑话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小象人家、
1: 啊、
0: 庄老师不是给隔壁的动辄去辅导作文吗？
1: 对，
0: 然后作文就写我的爸爸，他就是把小婷的这个爸爸就抄抄了回去、
1: 哎、
0: 然后就闹笑话了，说啊，这俩邻居住在一个院里，怎么还是一个爸爸呢？
1: 同一个爸爸，一点都没改、
0: 嗯、
1: 还包括讲笑话的时候就夸张的那种手法嘛、嗯、就说有一次考试，哎，小明就把小红的这个数学题全抄上了，
0: 嗯，
1: 没想到把这个名字和考号也给抄的一模一样了。老师就说：“哎，怎么回事？我们班有同样两个叫
0: 小
1: 红
0: 的
1: 人吗？”
0: 的
1: 嗯、
0: 是的，还说问两个专业的问题吧。午后是几点？傍晚是几点呢？
1: 嗯，如果不查百度不问豆包的话，我觉得午后应该就是一点多吧。
0: 对、中午之后，然后就大家午休的这个时间、嗯、那傍晚应该就是其实从五点半左右往后、嗯、那么就属于进入到黄昏傍晚的这个阶段了。
1: 因为我之前好像记得这个什么长安十二时辰里面就讲过、嗯、说大概是从十一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一点，这都属于午时。
0: 嗯
1: 啊，对，属于午时，午时三刻。这个我还没有真正的研究过，但是我知道那个武侠巨制里边什么菜市场是吧、
0: 嗯、对
1: 啊，对，
0: 一炷香的时间，
1: 什么东市啊，对,
0: 对，
1: 东市口西市口，
0: 嗯，然后就会说那就再让他跪一炷香吧，这么热的天气也没什么、
1: 啊、这是啥，甄嬛传要上演了吗？
0: 对，要不就赏他一丈红吧。
1: 哎，这一炷香一丈红都是一开头的、嗯、证明万事开头呢，从一开始、
0: 嗯、
1: 你都会距离成功更近一点，就每天得多点这个励志的内容，
0: 嗯，
1: 得点心灵鸡汤的注入，不然显得我们这个深度不太够，得使劲往下挖一挖。
0: 是的、嗯、我们的华妃娘娘还是有很多经典的画面在我们的脑海深处去留下了印象的。那这个暑期你有没有再反过头来重新去刷《甄嬛传》呢？
1: 对，
0: 或者有哪一首 BGM 是大家暑期能够唤醒你记忆的旋律呢？
1: 嗯，
0: 印象里的一件小事儿，或者是电视剧当中必须循环的歌曲呢，也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留言。
1: 哎、嗯，
0: 说哎，夸你了，说回答正确又加20分。
1: 哎，是是是，
0: 成了闯关答题了，是不是？这一下午能加多少分？
1: 哎啊、你看看这位叫做 S 的听友就说了嘛、
0: 嗯，
1: 你这又点那个戴帽子的姐姐，那咋回事呢？
0: 那你是没有看到，就是我们的镜头会把人放大至少 1.5

0: 是好像如果我还不能够瘦十斤的话，我就一定要发个朋友圈，然后我要好好的让大家来监督我，是吧？不行就发到这个抖音平台当中，让所有的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监督我。如果我这个月不下十斤的话，那我觉得下个月的同一天我再发一条，
1: 是，然后我就能够源源不断的努力瘦十斤，
0: 是
1: 不是？
0: 是吧？
1: 对，其实真的很困难啊，管住嘴迈开腿，尤其是有很多很自律的朋友们，真的是每天早间我就可以在这个彩虹桥，如果你有早起的话，这个底下有很多健身的朋友，跑步的等等，做有氧运动，户外可能更能够带给我们一种自由的感觉了。
0: 对，就是自由的感觉。哎，不过我们临汾的2026年的马拉松不是半马也已经开启报名了吗？
1: 对，
0: 从8月7号开始的，一直到8月23号会截止。但据说这个8月7号的仅仅一上午10点开通报名之后，到12点就12000都已经报满了，再后面报的可能就要进行抽签了。
1: 哎，我觉得真的生活当中的跑友还真的是蛮多的。我有的时候真的会刷到一些大家记录生活的 vlog， 然后当中就在有跑步啊，然后还会分享心得。我觉得能够坚持下去真的很厉害了。不如我也从今天开始发个朋友圈吧，明年我一定要参加半马。
0: 明年吗？
1: 对，然后如果明年还没有实现的话，明年的今天我就再发一条。
0: 好吧，那你是不知道吧，其实杨蓉她也有这样的爱好，她也会去跑步，
1: 也会健身，
0: 比如跑个什么10公里之类的，也是希望自己的这个通过运动之后，让你的这个面容看起来更加的精神焕发，要持续性，还包括我们的同事曹静，苏亮，
1: 对，
0: 以及南方文静，说实话他们都是这种长跑型的选手，
1: 耐力非常好。有一段时间真的曹静也会带我去这个跑步啊，他说我是让我的搭子老公带入行的，然后他在跑步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过去分享啊，他说呀，我第一次去跟他参加这个马拉松，我就以为爱的人不是应该一直
0: 等我吗？
1: 等我陪伴吗？
0: 要跟我一起陪伴共进退，
1: 是
0: 吧？是，速度保持一致。
1: 对，然后他到了终点之后给我打电话，你在哪儿呢？
0: 我
1: 真的是亲老公啊，
0: 我还在这个路途当中慢慢奔波着呢，还没到呢。
1: 是，我只能看到前面的兔子早已不见老公的身影啊。
0: 哎，其实说实话，就是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跑步行列的时候，我建议你可以就是先走起来，就是快走或者是慢跑，不要就一味的追求什么成绩之类的，
1: 或者速度多少公里，多少速度，
0: 那叫配速
1: 啊，配速是吧？
0: 我虽然是门外汉，我也知道几个专业的词。
1: 那我们可能现在要做的就是先迈开腿，先能够到这个户外去走一走，
0: 对，
1: 不错了。
0: 是，一定要注意啊！如果你要选择这个傍晚时分走路，那蚊子我跟你说，
1: 驱蚊液备好。
0: 哎，是的。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公屏当中啊，这位笑脸他也说了，他说那是你的审美度，知道吧？有问题，瘦也美丽，胖也美丽，只是看法不一样。你看说的这个话多让人爱听啊。
1: 对，可能大家每个人的这个喜好是不一样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到了西安这边去感受他们的这个文旅特色，然后就会感受他们那个汉服，
0: 微胖一些
1: 、然后照出来的这个妆容呢，画起来呢也都会是嘟嘟的这种感觉，
0: 很可爱嘛。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一个状态。那你知道西施眼里出什么吗？
1: 出情人
0: 啊？不，西施眼里可能出的就是眼屎，最近上火了。多喝水啊，秋天天气比较燥热嘛。
1: 那此时此刻也想问问我们大家，有没有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呢？户外还有没有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呢？今天也给大家送上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来自南拳妈妈，下雨天。

0: 哇，这首歌曲我觉得就特别适合就是还没有下透的那个状态下来听、嗯、就是不是那种瓢泼什么锅碗瓢盆那种大雨，
1: 对，不是依萍找他爸借钱那天的大雨，
0: 对对对，不是那种感觉、嗯、但至少是属于那种淅淅沥沥的或者说是四下飞下的那个状态，
1: 对，就是一种想念的味道在这首歌曲当中啊、嗯、大家可能在第一次听这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一种心境，就是那种很浪漫的感觉、哎、也像周董的那句歌词，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跟你一起躲雨的屋檐，是不是？
0: 对，哎，不过这个我以前就是一直以为啊，像这种组合型的这个乐队来唱歌的时候、嗯、仿佛好像这个就是主唱他担任的这个角色会比较重要一点、嗯、到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不是这样的，就是其他人他们其实也是非常
1: 努力也很重要的，
0: 对，很重要，比如说这个吉他手啊，他其实在编曲的过程当中也是、嗯很累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之前没有去了解这个南拳妈妈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南拳妈妈并不是一个组合，就以为只有女生的这个声音、嗯、然后后面都是和声等等，
0: 对，
1: 后来他们不断的去现场啊看到一些视频之后才发现啊，这三个人的组合里面两位男生和一位女生的这个主唱的一个组合也是能够塑造他们带给我们这多美好的这个歌曲啊，哎，现场去听的时候也完全不一样，男生的这个声音就凸显了，
0: 哎，我就要特别要强调就是采访一下，就是你去、嗯、这个假期出去游玩的时候、嗯、不是也是很巧的看到了南拳妈妈，对，那个在

0: 现场就是观看的感受什么不一样吗？因为我觉得像这种有点音乐节的这个味道、好像跟这个演唱会是完全不同的。
1: 对，不能说几万人的大合唱，但是两三万人肯定是有的，就是他们就非常默契啊。当那首牡丹江的这个前奏一响起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万人大合唱啊，
0: 是吧？
1: 然后主唱就会问啊，说那么大家第一次听我们的歌是什么年纪呢？我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带着自己的小孩来、然后还说大家都觉得会下一首唱什么、然后大家就会不约而同的说下雨天下雨天啊，真的就是很多人在共同期待一首歌曲的时候，相信那也是大家共同的一种记忆了。
0: 哎，说实话我认识南拳妈妈最开始就是那个牡丹江，好像是在某一年春晚当中他们是唱了这首歌。
1: 对，我一直都是以为这种浪漫的情歌或者是比较悠扬婉转的，哎，直到做了音乐节目的主播之后，后来我再放橘子汽水，这种活泼开朗节奏感比较好的也很好听啊。
0: 哎，你要说这个橘子汽水，我仿佛也是想到了我这个年少时光了。年少时光的时候听到的那个跟橘子汽水有关的，好像任贤齐的一首歌，
1: 对，
0: 也是同名的那个橘子汽水，它的仿佛就有一点点那种比较碳水味道的感觉。为什么？就是带气儿的那种状态，
1: 气泡的感觉，
0: 碳酸气泡的感觉，确实
1: 是的。其实很多歌曲只要前奏一响啊，我们脑海当中的画面呢就会自动的去播放了。就像我们说的，一首歌总能够唤醒你的暑假记忆。那么仿佛也想让我们大家在两个小时这个时间段当中沉浸式的慢下来，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神奇的那种力量，也让我们短暂的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年纪了。
0: 对，所以说更多的一些听见林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刻有没有想要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唤醒你的暑假记忆呢？也许是年少时光的，也许呢就是工作之后的。我觉得好像工作之后的这种经历或者是印象会更为深刻一些。但仿佛有上学时期你跟哪个小同伴一起看的时候，那个感受仿佛就是带点甜蜜的味道在其中了。
1: 没错，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很大的一些感触，就是工作之后我们做了这个电台的这个主播，也会放很多这个电乐呀或者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像你昨天提到的说，哎，80后很喜欢的无印良品，
0: 对啊，
1: 那一首掌心是在我工作当中
0: 好好，
1: 哎，触动我很久的歌曲，
0: 是吧？
1: 然后再有呢，就是后来我们跟这个张凯凯哥去上节目的时候，他播了一首《鬼迷心窍》，然后我说哇，李宗盛大哥竟然还会写出这种歌吗？
0: 太经典了。就是那个歌词你知道写到你的心坎里，无论是哪个年龄层段的人一定会特别的有感触，尤其是那种经历过情伤的人，仿佛在李宗盛大哥的这个歌曲里更容易有共鸣。
1: 是的，那种一念一唱之间就让我们走进了每个人的情感故事啊。至尊逍遥王说，今天想听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啊。我们在曲库当中也来为你安排，让我们大家一起去感受我们山西的大好风光。

0: 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艾莱阿木的声音啊，就像是遥远的飘在了我们的上空一样啊。
1: 是。
0: 那么喜欢听他歌曲的朋友呢，也可以在10月17号，就是在我们的省城太原这边呢，共同来期待一下音乐节。
1: 嗯。
0: 当中呢，会有张信哲、阿杜、张靓颖、艾莱阿木的这个出现啊。
1: 是。
0: 到底会不会唱这首歌曲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
2: 提醒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官网当中买票，比如说大麦。嗯，虽然他没有给我广告费啊，但是我希望下一次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拨一点儿啊，帮我们完成一下个人的任务。
0: 是，你看要是有朋友从这边来买的话，大家就提一下，我是从听见灵魂听见的，然后我就来这儿买票了。嗯，是不是？
2: 对对对。哎，不过我觉得就是看音乐节好像

0: 真的好像性价比挺高的，
1: 嗯，
0: 你可以听到每一位
1: 歌手
0: 他们的那个经典的代表作品，
1: 对，
0: 就是不像是看演唱会一样，就觉得哦，只是他一个人的歌，好像没有，那就是除非是特别热爱这个人去。
1: 是的，我记得好像应该是敏敏高敏比较喜欢去各种长制啊，各方面这种草莓音乐节，然后他就会奔赴这个现场去参与起来，那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你看这95后就更青春和带感一些了。
0: 哎，我之前应该是2023年还是2022年的时候，我也是跟几个好朋友去过湘宁，湘宁有开那个音乐节，云丘山音乐节。
1: 对对对，
0: 当时请的那个人叫什么程响，你知道吧，可能否啊，对，还有什么，还有一首什么特别经典的歌，
1: 七月上，
0: 哦对，反正就是程响他当时也是唱了好几首歌，现场那个氛围感我觉得真的是得有那种类似于摇滚的歌手才能够带动得起来。
1: 是
0: 这种抒情类的歌手，他们在唱的过程当中仿佛就底下就没有那么嗨了，就好像本来就是活蹦乱跳的状态，即刻就要躺下或者是坐下，柔情的摇着这个荧光棒。
1: 是我们也是前两年的时候在这个同盛的这个舞台当中，应该是也是邀请的这个黑龙，
0: 哎对对对，
1: 还有就是离别开出花
0: 是
1: 那个暑假当中呢也是比较火爆的，我们去现场的去感受了一下有很多朋友在底下留言说不热吗，但是被现场那种氛围去感受的时候是不热的，虽然人手一把扇子
0: 当时我去这个云丘山看音乐节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那天下雨了，
1: 山上应该更凉爽一些，
0: 也凉快，就是雨后更凉快。下雨的时候，因为你穿的雨衣，你知道吗？就稍微有点污的那个感觉。
1: 对。
0: 然后等到这个雨停了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雨衣一脱，有点冷了，真的就那个风，你知道吗？吹的。
1: 是的。逍遥王就说了，这是海来阿木的《不如见一面》，对，也是刚刚我们的一位听友在这边的来进行推荐的，他还说你们我们十七号正好放假，
0: 哎、
1: 对，大家基本上看这演唱会、音乐节都会赶在周六和周日，
0: 对，
1: 我们就不行了，我们还要在这儿线上来聆听陪伴，
0: 没有周末，好吧？
1: 对，
0: 当然这个各位听友在此时此刻关注到的依然是听见临汾下午时间段15点到17点的午后光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一首歌曲来唤醒你的暑假记忆。可以是影视剧当中的，或者说是属于某一盘磁带带给你的那个美好的回忆。
1: 是的，昨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聊过了很多在暑期当中热播剧，还有那些青春岁月当中所看到的一些这个记忆，像流星花园啊，
0: 对呀、
1: 还珠格格啊，天国嫁衣啊，等等等等，其实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主题曲和插曲在昨天呢我们也没有完完全全的跟大家呢一起去分享到，
0: 对，
1: 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个夏天大家是不是也跟着剧中的人物一起去欢笑和流泪了呢？这也是属于我们暑期当中的限定 BGM 了。
0: 哎，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词汇说得很好，什么cosplay 之类的，对吧？
1: 对，
0: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已经 cosplay 了。我们真的是走在最前沿。暑假有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个枕巾绑到头上，然后再用那个蚊帐搭到上面，因为蚊帐太软了，
1: 对，但是有纱的感觉，
0: 对，然后这两边要插两个那种一次性的筷子，就绑起辫子来插两个这个筷子就立起来了，就像是那个白娘子一样。
1: 是的，
0: 当然家里如果有那种绿床单的话，你身边就一定会多
1: 个
0: 丫鬟，
1: 小青，
0: 对，一批啊，
1: 对，
0: 大战的那种感觉，还什么这样，
1: 对，
0: 自带音效，
1: 是的，必须要薄荷绿的这个床单啊，
0: 是是是，
1: 所以在暑期当中带给我们的这个美好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
0: 哎，对，我们来看看公屏当中啊，这位叫做军风的说下班，你知道他说这是谁吗？500伍佰的演唱会就是底下人就一直叫下，他说我要下班，他说上班，就那个互动的感觉。
1: 还有的说听伍佰这个演唱会啊，全程就是你唱，
0: 对，因为这个伍佰你知道他就唱一句，然后就把话筒给了这边，然后又给了这边，然后又是看台上这边那边后台等等，
1: 没错。
0: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说伍佰他没劲儿唱或者说是偷懒之类的，他其实想带动现场的热情，就是每一个人互动的方式不一样。你像任贤齐演唱会，他的互动方式就是来把话筒交给下面的人，随机抽这个歌迷。
1: 对，
0: 这个周华健的这个方式呢，就是属于那种调侃类的，说接下来我要有请

0: 李宗盛大哥，然后我们底下特别开心，哦，真的吗？这票买值了的作品，
1: 对，
0: 就是那种大喘气儿，当然可能伍佰他就是属于这种现场互动型的更多一点，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下，但是他这个互动和那个凤凰传奇的互动又有点不太一样了，
1: 没错，还有像周董的互动，他可能就是点歌，
0: 对，
1: 点歌型的啊，
0: 对，
1: 在大屏里面留下自己的一些独属记忆，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起我们小时候 cosplay 带给我们的经典旋律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首歌能够唤醒你的暑假记忆啊！今天呢，跟大家聊了很多很多 KD 朋友，是不是一直在潜水呢？又回来了，说栏目几点到几点呢？其实我们听见林汾呢，从早上的7:30就已经全天开播，一直到晚上的19:00，都会有不同的节目、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主播来跟大家见面。
1: 对，
0: 那我们下午的午后光阴呢，是每天每周一到周五的15:00到17:00。周末的话呢，要想看到我们三个主播轮流搭档的话呢，就可以在每周六的这个下午锁定15:00到17:00。
2: 说不定未来的时间段我们都承包了周末呢。
0: 对，也有可能啊，一切皆有可能，
1: 都可以看到。
0: 是的，
2: 你说这个时间啊，真的是从来没有饶过谁。以前说的那个话叫什么？时间是一把杀猪刀啊，刀刀催人老。但其实时间还是一把猪饲料。顿顿催人肥，
0: 对，
2: 进入到中年老登的状态。
0: 对，
2: 你说这个时间一晃啊，之前我们写作文老爱写什么十年弹指一挥间，什么什么时光如白驹过隙之类的，就这种类型。但是好期待，好想再回到上学时候拥有暑假寒假的状态啊。
0: 是的，
2: 长大之后工作了，仿佛我们就只有什么小长假、
0: 年假，
2: 对，
0: 法定节假日，
2: 就回不到那个时候，就是暑假的那种松弛感。虽然暑假作业有64页，寒假作业有32页，
0: 对，
2: 但是我也愿意挑灯夜读来完成。
0: 没错，这样一说的话，时光一晃，已经有10几年的这个时间，再也没有开开心心的享受过暑假和寒假的这个到来了。以前总觉得，哎呀，下刀子，就是哪怕下刀子都不想去上学，然后上班之后，天上下什么我都有精力能够跑到校园的这个操场上和教室里啊。
2: 对对，
0: 这就是我们人总要去怀念嘛。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人不可貌相，就是最近我在打这个车，打车之后然后就看到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就是那种很大的这个大哥的这种形象，就感觉他很硬汉的这个形象。但是一上了他的这个车呢，因为我们当天是4个人，我就只能坐在这个前排副驾驶这个位置。他这个副驾驶呢就贴了7个非常可爱的小心。然后车里面呢也非常的干净整洁，然后包括他的方向盘还有他的中控台上都有很多卡通的这个人物。因为现在这个新能源的车这个电子屏其实很大很大的，
2: 对，是的，
0: 会比我们以前这个油车大出了很多。
2: 我觉得就像那种中
0: 小电视小派的这个感觉。
2: 对对对，
0: 平板这么大小，
2: 而且那个就是亮度可以随意调。
0: 对，
2: 就是它那个字也可以调大小。就智能化已经充斥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嘛。
0: 是的，通过这些细节，然后大屏上就写的每天起的吃的比猪差，起的比鸡早，这个睡的比狗晚等等，这
2: 干的比牛多，
0: 对，干的比驴多还是牛多，我就忘了。然后就四句话，然后也是一个卡通的形象配上了这样的一个文案。我就在想啊，这个大哥跟他的这个形象外在是完全不符的。
2: 对，
0: 所以你看，其实人真的是不能只看表面，他的这个性格包括他内心所喜爱的东西。可能我觉得他应该也到了40+的这个年龄了，但是还充斥着这个童趣和卡通的形象在心里，给自己在每天工作的这个工作的岗位当中吧，你看他的车在工作上，然后给自己一点小兴趣小爱好，也会有全然不一样的心情，
2: 就是装点了一下嘛。
0: 对，
2: 有点铁汉柔情的味道在其中。你说现在我们成长了之后呀，再回头听那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老歌，比如说你怀念的可能就不是那一首歌了，应该是当年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
0: 对，
2: 比如说是那个

0: 闹的鲜活的夏日，
1: 嗯，
0: 还有午后起来的那个西瓜冰镇的，
1: 对，
0: 或者说是早晨的时候爸妈给你蒸的那个鸡蛋糕，
1: 嗯，
0: 倒两勺醋香油之类的，
1: 是的，
0: 哎呦，还有就是。那个时候空调很少，你知道，我们就是那种电风扇，
1: 电风扇，
0: 然后就会对着电风啊、对着那个电风扇，呜、哦，然后那个声音就会有那种感受，对吧？
1: 是的，然后夏天的午后呢，还会要把褥子。

0: 去味儿。
1: 我见到好多人家切西瓜这个椭圆形都是这样切，
0: 对，
1: 横截面这样切嘛，就两半儿。他就非要从后面切，我就很奇怪。然后切完之后一定要擦一擦，
0: 两面把刀擦一擦。
1: 后来我才知道是要给我去蒜味儿，好吧？我们就不能多买一把刀吗？
0: 可能以前没有那么重视，现在对于生活物质的这个追求呢，也会越来越高了。
1: 有道理。
0: 嗯，小欧王就说了，我们17号是放高温假哦。哦，你是从事什么职业和工作的呢？可以给我们透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老歌的时间，回顾青春吧。

0: 哇，这个感触真的好深啊、嗯、你知道吗，就是每一次我就会想到他们那个动作，就还画一个圈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0: 啊，那个是谁来美作吧，应该是、嗯、我那个时候就特别就向往，如果女生有美作这样的一个发型，这个发质，这个发量，那个柔顺程度该多好，一甩一甩都特别的直，知道吗？
1: 对、
0: 太好看了。
1: 嗯，可能停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让流星雨落在我们的肩膀，那会儿我们可能也在脑海当中期盼着什么时候能看一场流星雨，去许下自己的愿望早一点实现呢、嗯、
0: 我那个时候就在想，难道说真的是看到流星雨之后许愿就一定能成真吗？因为好像那个洋葱头，就任贤齐演的那部电影当中，不是也是说这个流星许愿嘛、
1: 嗯、
0: 然后就可以实现愿望嘛，跟你想见的那个人或者说是已经去世的亲人来见面嘛，就在想、嗯、赶紧来一场吧啊。后来长大之后才知道，嗯，这是一种啊自然现象啊，不会让你完成什么样的一些梦想的。
1: 嗯，我真的很好奇啊，这逍遥王说17号就放高温假了，这10月17号哪里还高温呢？你
0: 没有吧？
1: 是在哪儿工作呢？我都想看是在什么样的一个
0: 赤道吗？
1: 城市啊，
0: 是在
1: 赤道。你应该说的是8月17号吧？8月17号会放这个高温假，是不是？高温假一般有几天呢？让我们羡慕一下，说出来。
0: 我其实不想放高温假，
1: 嗯，
0: 我想拿到的是高温津贴。
1: 对，就总会有一个要收入到我们的囊中，这样才会有收支平衡，是不是？
0: 总得图点啥吧？
1: 啊，浙江啊、哦，浙江很热
0: 啊、浙江那边。八月份是最热的吗？我觉得应该是八月初七月底应该是最热的吧。
1: 对，我觉得基本上城市里面在这个夏季应该就属于七月底到八月初这个阶段是最热的
0: 啊。还有可能人家就是属于那种高温假的话，是不是得分批放
1: 嗯啊，往后来挪延。嗯，也真的是很幸福的，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假期啊、
0: 嗯、
1: 那也希望大家呢还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跟我们继续再聊一聊唤醒你那些暑假记忆的歌曲吧。
0: 对，
1: 因为还有十几天我们的暑假也一晃而过了。
0: 嗯，
1: 这下呢我们大家就会开学季神兽归笼是什么样的感受、
0: 又开始了
1: 啊。老师们也可以享受九月份第一波的这个福利，教师节也可以休息、
0: 哎、
1: 是不是？
0: 哎，不过九月份我觉得不怎么上学，说实话呢、嗯、我罗列一下，你看九月份刚开学，可能前一周的话不是很忙碌嘛，是吧、
1: 啊、对，
0: 要回顾之前学的内容，温故而知新、嗯、包书皮啊，买一些新的这个文具用品、
1: 嗯、
0: 再加上九月份有教师节、
1: 嗯、
0: 然后教师节
1: 中秋吧，
0: 对，就是中秋嘛、嗯、中秋之后又是国庆节，就是好像还没怎么上就要结束了。
1: 是的，前半年的时候不说了吗、嗯、这是收获了一个最短的上学假期，就迎来了这个暑假、嗯、后半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算一算到底是不是可以很快的迎接寒假的到来呢？
0: 是啊，你看六月份也是这个状态嘛。六月份就是、嗯、又是什么中考啊，又是
1: 高考啊，
0: 占教室啊，
1: 端午。
0: 对，所以啊，真的有一半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前两天在刷抖音的时候，还发现有一个特别好笑的梗，
1: 嗯，
0: 就是说请问你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喝上了吗？
1: 嗯，还没有呢。
0: 然后人家就说，哼，喝什么奶茶？不看看自己的荷包？你想一想。这个七月份八月份的第一杯奶茶喝不喝不重要，九月份开学你给孩子准备的学费准备好了没有呀？十月份是吧，这国庆要出游的这个
1: 钱
0: 准备
1: 好
0: 了
1: 吗？
0: 啊，这个十一月份马上要供暖了，再加上有一些人可能会有那个就是养老保险要交嘛、
1: 嗯、
0: 这个钱你备好了吗？
1: 啊，
0: 十二月份马上快过年了，不得给家里购置年货，这个资金筹备好了吗？还想喝奶茶呢？
1: 对，感觉好像后半年花钱的地方有很多很
0: 多着呢、
1: 啊、然后
0: 其实我刚才还没说国庆节不仅有的是出去玩、
1: 嗯、
0: 有的你想想八月十五嘛，
1: 是
0: 农历不是就刚好在这个
1: 要跟家里人一起去团圆，
0: 哎，
1: 那也要去，有的在外地要回家，
0: 那不能空手去吧，不能空手回吧。
1: 对，再有呢就是我们说这过年，从过年之后就连续的是很花钱的一个地方，
0: 是
1: 要购置一些年货、
0: 嗯、
1: 看看亲戚朋友。
0: 对，
1: 最后呢然后过完之后，哎，我们就是因为在年后又买了这个车，车要交保险等等、
0: 哎、是是是，
1: 就是要一系列，就是你不敢有一点进账、
0: 就
1: 是有一个文案说你但凡有一点进账，这个后面的这个事情就已经安排好了，他知道你的钱到账了，就这样花出去了。
0: 我就很怀疑每一次工资到账的时候，紧接着你马上就会接到四五个电话通知你这样那样的，
1: 对，有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就
0: 是
1: 不能在口袋里停留，
0: 是吧？
1: 要不然咱们把这个 工资到账信息给取消吧，就叮，今天已经发工资了，看不见他是不是就没有事儿了？
0: 哎呦我天哪，那要是万一自动扣那个房贷和车贷怎么办？
1: 对，
0: 他后台就已经监督你了，就已经扣掉了，你没办法装作不知道吧？
1: 嗯，做快乐的人说林峰很热，今天很凉快啊，今天的外面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凉快，要来林峰游玩吗？
0: 啊，
1: 还说了结婚彩礼准备好了吗？这都是高消费，这已经不算是高消费了，我们觉得，
0: 对，
1: 你看。因为现在的这个家庭都是一个孩子，
0: 对，
1: 就会倾双方父母之力，然后给这个小家呢有一个稳定的基础。你给出去彩礼，那老丈母娘老丈人不就也都会给你带回来这个陪嫁礼吗？给你们作为小家庭的启动资金。
0: 是的，
1: 然后你一结婚你就发现哎手里有钱了，
0: 刚好呢就是他们这个小房子里边打地基的那个最稳固的一个部分吧。
1: 对对对，
0: 这其实也是属于这个父母对你的一种偏爱，
1: 嗯，
0: 就是希望你
1: 祝福
0: 能够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嘛。
1: 嗯嗯，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再来送大家一首歌的时间，也是在那个假期当中，在我们耳边萦绕的旋律。

0: 伴随着这一首来自《还珠格格》当中的《只要有你》，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呢，也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好听的旋律依旧会在我们的耳边萦绕，那明天同一时间，午后光阴不见不散啦！
1: 各位，拜拜，
0: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写着只要有你吗、嗯、
1: 不是，你要不看这边你就只说这首歌你听得熟不，
2: 我愿为你变成
0: 什么
1: 哎呀，那说明当年这个魂斗罗三
0: 我没怎么看
1: 啊，
0: 但毕竟不是原班人马了嘛、
1: 哎、
0: 对吧。哈喽各位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是来自于我们今天下午的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面，
0: 我们是
1: 钢筋混
0: 凝
1: 土。
0: 哇哦，今天这个妆容
1: 怎么如此的
0: 他们是不是
1: 欧美，
0: 他们是不是又拍美妆了
1: 应该是啊我看了一眼感觉有点不太对
0: 毕竟我们是全台唯一两个天生丽质的女主播、
1: 哎、呀
0: 是吧，
1: 没错
0: 啊，这一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发现哦这个妆容哇哦哦他们在开美妆、哎、
1: 是的，而且开这个美妆都属于那种欧美的那种
0: 很浮夸
1: 浓妆啊、
0: 浓妆啊、淡妆浓抹总相宜
1: 那当然形容我们两个是对的了啊。
0: 嗯，来吧，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继续呢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消息和内容啊。最近这两天虽然我不在我们这个临汾，但是我却知道我们临汾大美临汾也是这个雨水绵绵是吧，比较充盈啊、嗯、雨水不断。所以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要来跟大家盘点，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天气情况的最新变化和消息。
1: 没错，此时此刻正在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啊，赶紧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一起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
3: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4: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3: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4: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3: 广播听得清，
4: 抖音看得见，
3: 出行不迷路，
4: 生活更从容。
3: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
0: 来吧，锁定临汾出行速报，跟大家来共同盘点来自于我们天气的情况以及我们路上的那些消息啊。首先呢在我们近期的天气情况当中啊，云量呢是增多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这个阵雨性的降雨啊。截止到我们今天呢，体感温度呢依旧呢是不是特别的高啊、嗯、在20多到30多摄氏度之间啊，因为阴雨绵绵，所以太阳不是特别的这个貌美，太阳不是特别的貌美
1: 太阳这两天悄悄的藏起来了，
0: 体感温度还是比较好的，非常之友好，
1: 没错、啊、
0: 而且出去了一趟，我就不得不跟大家讲啊，数我们山西凉快了，
1: 是
0: 真的
1: 凉快，是吧？
0: 就全国各个地方、啊、温度最高的地方呢是聚在新疆这边，
1: 对，吐鲁番那边，
0: 但是人家是早穿棉袄午穿纱、
1: 嗯、
0: 人家就中午热那么一会儿会儿，是吧，咱山西不敢说最低气温吧，但是可但是那一定是最舒适的温度了，
1: 没错，今年呢我们说这个清凉避暑游啊，山西一定是名列榜首的、嗯、关注到今天的这个温度的话，首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全市一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区温度大概在21摄氏度到31摄氏度之间，
0: 哎，没错啊。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明天的白天呢到后天这个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全市呢是多云渐晴的啊，有分散性的这个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呢也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呢是2至3级，市区温度是22至31摄氏度。来吧，盘点一下各位的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我们军峰他说啊，说哎呀，终于这来上班了。
1: 哎呀，你可说吧，
0: 你应该说、哦、哎呀，终于把卓然放出去休息了两天了。啥时候见我休息过呀？
1: 哎呀，果果终于又不干了。
0: 这主打一个爱上班，不。我现在这个不是我们下午段第一个节目还是比较需要他的嘛啊，
1: 就是
0: 这个时候谣言不适合先传呢，
1: 因为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哎，果果你不是不干了吗？我说完了吧，完了吧，我说这造谣的跟辟谣的一块凑一桌了吧，你看看啊，
0: 不是，你想起来就是那个嘛，就是前男友跟前女友会面的时候，前男友说我找你很久了，
1: 嗯，
0: 然后前女友说是吗？如此想念吗？然后前男友说不是，咱俩分手归分手，你为什么逢人就说我挂了？
1: 这真是造谣一张嘴啊，辟谣跑的腿啊。
0: 对对对啊，来吧，来关注一下军峰，他说怎么没声啊，就刚刚我们在广告段时间是没有声，现在声音已经恢复正常了啊。然后呢、嗯、还有呢我们猫菊他说，敏敏姐下午好。
1: 下午好，他才17岁，他叫我敏敏姐、
0: 哦、
1: 但是他叫猫菊。
0: 哦，
1: 野心很大。
0: 哦、嗯、哦，非常棒啊。然后我们黄红他说啊，说钢筋混凝土组合下午好，
1: 下
0: 午好嘞。然后呢还有说今天晚上下雨不，今天晚上应该还是会有这个雨水的降临啊。
1: 是的，
0: 嗯，而且雨水它是不间断的，你不能老看这个天气预报啊，就说实话
1: 不太准，
0: 这出门的时候就是这个雨具要带好、嗯、毕竟高敏敏前两天刚刚经历的只有他那个一片天局部下雨这件事情
1: 那个局部到底有多局部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大概就是一个、范围应该就是一个4平方米，
0: 对，
1: 不能再多了，
0: 对，就是其他地方都是艳阳高照 啊，就只有高敏的那一片土地，
1: 就是那个阴乌云还没有这个，应该是还没长大呢，就已经出门上工了。
0: 还没长大呢，
1: 所以说还没长大已经出门上工了，
0: 雇佣童工了啊，
1: 雇佣童语。
0: 这个时候就是高敏就应该想起的是那首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这雨谁都不淋，就只淋他一个人、啊。
1: 哎呀，你可说吧，这该买彩票呢啊、哦。
0: 嗯，然后呢，不一样的林凡他说：卓然呀，卓然，对 ，it's me 啊，我。回来了，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我上班了，嗯，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走进直播间啊，跟我们来说一声下午好，开启来自于我们今天下午不一样的一份好心情。那么下面呢，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要带各位去上高速的高速走一走，瞧一瞧，看一看啊，毕竟最近的天气情况呢，可能对这个高速的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
1: 没错，
0: 比如说最新推文呢，是在今天的发布时间呢，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这个微微号里面发了啊，
1: 是的，
0: 最近受降雨的影响，山西多条高速交管呢交通啊是有管控的通知，来跟大家去分享盘点一下。
1: 首先呢，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山西的南部片区啊 ,G55 二广高速的太常段余胜南五乡王村收费站是只允许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车和皮卡车上高速的。S45 天理高速左离段受到降雨的影响，西井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的客车货车不含皮卡绿通啊摩托车驶入高速。S76 的平常高速受到降雨的影响，长治东平顺霓虹峡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货车以及摩托车驶入高速。那么再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到是 S201 长治绕城高速，这边呢了解到像湖关收费站入口呢也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危化品车辆货车以及摩托车驶入高速。西池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货车以及摩托车驶入高速。鹿城东收费站去往太原方向入口呢是禁止货车驶入高速的。
0: 哎，没错啊。然后呢还有呢来自于我们更多高速的一个情况呢，就不跟大家去一一盘点了。我们想要知道的朋友的话，可以去集中了解一下，关注一下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微微号啊。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我们最新的消息啊，在17点的时候呢，来自于我们最新的高速方面的消息，有两起事故的出现。第一起呢是在河曲去往神池方向这边，临河高速的神河段下行去往原平灵丘方向，楼沟收费站至三岔收费站之间231公里加500米处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路肩，请注意避让。还有呢是来自于我们二广高速的大新段下行去往大同二连浩特方向，大新段的终点至山阴收费站之间566公里处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各位注意避让。
1: 没错啊，那么当然呢，我们关注了高速通行的情况呢，也再来跟大家去盘点一下我们市区道路的一个压力啊。因为我们今天是有降雨的，尤其是在中午的那会儿，其实还淅淅沥沥下了不少呢，所以说路子上呢会有一点点的一个湿滑。也提醒一下各位减速慢行，目前在我们市区的鼓楼环岛的南半环车流量的压力略显增多，鼓楼的东大街也就是在红卫路的这个路口有西往东的方向啊，各位减速慢行。那么在我们市区的这个广宣街还有在平阳广场这个十字路口，这会儿来讲的话，天哪，今天这个唯一的一个好消息啊，这会儿这块没有堵车。
0: 对，我也想说啊，因为可能就是这个雨水已经很长时间段没有降临了，中午那段时间还下雨着呢，我相信这个路上还有点这个缓慢通行的情况出现啊。但这会儿那哈迪哈迪那就不哈了。
1: 哎呀，那但是我看那个天气预报那会儿是到了6点还要哈一会儿的啊。
0: 所以敏敏非常谨慎的把他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停到了我们这个仅有的一个几平米的
1: 车
0: 棚下面，
1: 有一个这个遮挡雾的一个位置啊。
0: 你想啊，高敏就是像我一样，就我们这么懒的女生啊，愿意在上到办公室之后再返下去，然后把自己车棚放把自己车辆停在车棚里面，那一定是我们这个下雨呢已经是马上就要来临了这件事情。
1: 是的，那一定是因为就是这个迫在必没就火烧眉毛的一件事了，不然的话真得坐一屁股水了啊。
0: 对，不一样的临汾，刚才他其实话没说完，卓然呀，卓然胖的厉害了。我说实话，我站出去玩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气球被吹起来的一样。
1: 为什么啊？
0: 然后明明姐说康庄社区在哪里？
1: 康庄社区在东城02区的旁边啊，康庄。
0: 这是不是在你们家那块？
1: 离我们家比较近、哦、
0: 比较近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个15、16号啊，有消夏晚会需要志愿者，你去不去？
1: 俺应该是去。
0: 不是， 宝子，你觉得我们两个人这个工作强度，我们两个人有时间去当志愿者吗？
1: 嗯，
0: 又消夏晚会，没准我们两个人会作为这个直播主持人去出现呢、啊、
1: 说不定我们两个会去工作、
0: 啊、对对对啊，
1: 但是这个志愿者应该是暂时目前这个环节是参与不了的呢。
0: 哎，咱不得不说啊，我们临汾的这个青年志愿者团队还是非常庞大的。
1: 是的，
0: 就各大晚会现场以及我们中高考的时候，还有我们就是各大的这个大型的活动啊、赛事啊，包括马拉松啊，是吧，都会有他们的身影出现啊。真的是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志愿者朋友啊，为我们这个大美临汾的无私奉献、嗯、包括植树节是吧，献血日，都会看到他们穿着这个红马甲的身影啊，要再次感谢大家了。当然有过这个志愿者经历的朋友们也要谢谢你们。
1: 嗯，没错，感谢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就是挤出时间来，然后呢去做这些、看似微不足道但其实呢是心藏大爱的事情，也给每一位志愿者点赞了。那当然呢、嗯、我们在此其实也很希望啊，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你像猫局啊对吧，它本身就是蓝天救援队的，又是我们这个志愿者，那这样一来的话，未来有没有机会能够坐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这个
0: 分享一下
1: 呢，
0: 你曾经参加过的一些这个比较难忘的活动
1: 啊，
0: 或者是碰到的一些这个事件或者是事例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哎呀，还有你的初心、啊、
1: 哎，没错啊，
0: 难忘初心。
1: 是
0: 的，还有就是我发现年龄越大之后，减肥就是一件越困难的事情。我说实话，之前我出去旅游不管吃再多我都是会瘦的。
1: 哎，就
0: 因为你旅行很累，
1: 水土不服、啊、
0: 你要奔波、嗯、然后你不管吃什么你都会拉肚子、
1: 嗯、
0: 然后现在我跟你说，我出去了好几天的时间我都没有好好的上一个大号，就直到到了我们大美临汾下高铁的那一瞬间，
1: 行了，空气对味儿了，
0: 对，我说我要赶紧回家上一个卫生间。
1: 你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啊、
0: 就可能就是外边的那个地球引力地心引力跟我们临汾这块不太一样，
1: 嗯，磁场不对，
0: 对，
1: 合在一块啊，
0: 就是一定要接触到我们临汾这片土地，你就会感觉你的身体又恢复了它本身的一个机能。然后最近我确实是胖了不少，我出去玩了有个三四天吧，
1: 不是出去调研
0: 啊，调研了三四天吧，我胖了五六斤，
1: 水分都是水分啊，
0: 不是，我真的是不能够理解，就怎么人能胖成这样呢，我整个人回来就跟气球一样，我就是被吹的就已经肿起来了。
1: 哎呀，
0: 一个头是两个大，
1: 还好吧，
0: 所以不怪别人说我胖，就你那天见我你还说我瘦了，
1: 对，我那天见我感觉脸小了呀，
0: 其实我是胖了，而且我胖的特别的明显，超级圆润，就我现在躺在那儿，我在那儿睡觉，我感觉我整个人在大喘气。
1: 那行，给你这个大概一周的一个时间，
0: 嗯，慢慢恢复到自己之前的体重、
1: 啊。是的，大概也就一周吧。反正这个女人对自己狠起来是真狠啊！
0: 啊，我也打算这一周基本上要这个把嘴巴缝起来，吊起来
1: 、啊。
0: 所以最近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比较好的减重的招啊？可以来跟主播评论区沟通一下啊，看看我一周这到底能瘦多少斤？
1: 就是我知道一个。我前两天在抖音当中刷到的、说就是有一个穴位，那个穴位呢就是你每天要摁捏一捏，然后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减非常的好。
0: 我就发现啊、就高敏这个人啊、他嘴是真硬，我觉得他天塌了之后他得靠嘴撑着。
1: 我得跟你说，
0: 不是，
1: 你得问我呀。
0: 不是，重点是什么，就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能不太了解高敏啊。高敏他是一个就是长期上卫生间很困难的人，但他有很多这个招，他说姐我跟你分享一下怎么能上卫生间。
1: 对，
0: 我说你要知道这么好的招你早去上了呀，
1: 是用了呀，
0: 对呀、
1: 一样对我有用啊。
0: 哎我跟你讲这个减的这个方面啊，我是有小妙招的。我心里想啊，
1: 真有，
0: 你要有这个妙招你不是早就用了吗？
1: 这个是真的，我前两天刷到这个的时候我醍醐灌顶，我觉得我之前那么些年都白干了，就那种感觉、
0: 那你讲一下你的小妙招。
1: 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有一个穴位啊，就在我们的这个上嘴唇和我们的鼻子中间，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在我们的下巴那个位置，你把这两个穴位捏住OK 了，结束了。这个穴位我跟你讲十分的治标又治本，如果你真的有减的困扰的话，你就每天就把这个地方捏住
0: 啊，捏住、
1: 对，你就尤其是早
0: 上就什么就是什么时候捏是最有效果的，
1: 就是早中午啊，
0: 在用餐的时候、
1: 没错，早七点啊，中午十二点，晚上八点、那个时间点你就捏住，这个时间点越捏得很，哎，你这个效果，这个穴位这个效果就越起作用。
0: 哎，那你不如试试我这个方式。我这个方式你不是喜欢锻炼吗？它有一个动作，它不是一组啊，就只有一个动作，就是你只要习惯性做这个动作的话，然后你就可以完成减这件事情。
1: 你快说，
0: 你回去拿一个
1: 了，
0: 你回去拿一个这个八斤重的这个杠铃，你家有是吧？
1: 我家没有，我家有八斤重的洗衣液吧、
0: 可以，就八斤重的这个洗衣液，你就每天把它放到那个茶几上面，然后你就左右手轮流啊这样推。 就这个力度就可以，嗯，稳稳的把它推过去，就稳稳的推啊，不要这样啊，就是稳稳的把它推过去，然后稳稳把它推过去，然后你练就好这一套姿势之后啊，出去就是用餐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别人不管递过来什么，
1: 你
0: 都要配合口号，不要，不要，
5: 到推的久了就有一个肌肉习惯跟记忆了啊，
0: 不要，
5: 学会拒绝啊，
0: 对，一定要很稳当啊，你不要把人盘子给人家掀了，这个不光是当时你减肥成功了，你这段友情可能也就说散就散了啊，这亲情也就不用再相处了啊。
1: 所以说就是说什么简的小妙招，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推荐了两个啊，希望大家都能学会啊，很简单啊，只要你日常进行多多的锻炼，一定会成功的。
0: 人之前有人说这个减重这件事情很简单，就六个字啊。管住嘴，
1: 迈开腿。
0: 我后来发现跟迈不迈开腿没关系，
1: 就得管住嘴，
0: 就管住嘴就对了。
1: 是的啊，
0: 然后昨天呢，我就是去了我们一个县城里面，它有一座山。然后我有一个同行啊，就特别闲，因为我们很闲，没事干。说要不我们就爬一下这个山吧，这个山的那个高度啊，就像那个蒲县那个翠屏山是一样的，嗯，就是山在城中，城在脚下的这样一座山，它其实不是很高。我说实话，我爬上去，我半条命都没了。
5: 感觉自己耗尽了自己整个人的洪荒之力，本源之力啊。
0: 对，因为本身我们昨天去了之后，这个路途跋涉就比较遥远。好家伙，就我这个人平常的这个生活的环境跟生活的趋势啊，我一般微信的这个运动步数啊是在这个2000到3000之间啊，顶多5000，我都觉得我今天好累啊。我昨天一看我的步数13000多步，
1: 哎呦天哪，登顶了，
0: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1: 登顶了。
0: 我说这个步数应该是我最近的一个高峰步数，对，巅峰了啊，难以超越。我希望八月份再有一天能够超越这个步数。
1: 八月份的一天，到时候我再拉你爬个山，咱附近什么龙虎山去县里啊？
0: 不是，我昨天爬完之后，我刚跟我同行们讲，我说我这辈子不想再爬山了，这个经历它不属于我。
1: 真的是啊，就是
0: 我们不一样。
1: 爬山这事儿，它属于那种就是你看似走了两步，好像没多累
0: 啊，对。
1: 但是它那个海拔不断蹭蹭往上涨的时候，你那个小心脏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哎呀，
0: 是爱情啊！
1: 对啊，突然间心跳就燃动起来了，
0: 心动的感觉。
1: 所以说如此一来的话，就是我们在山顶上更容易碰见爱情，对吗？
0: 嗯，哎，就没有，我就碰到俩小毛孩啊，他们还一个劲儿在嘲笑我。
1: 你好吗？
0: 不，他们让我最感动的是，我昨天摘了麻花辫儿啊，
1: 姐姐。
0: 对，就是在这一声声姐姐的称呼当中，迷失了自我，慢慢走上了山顶。嗯，这个时候就知道这个女生爱美的重要性了啊，
1: 挺好，
0: 她是有一定这个支撑的，
1: 啊，是有一点这个小小的诱惑，
0: 然后她说：“敏敏姐啊，到时候谁去直播的话要告诉我，我们在邀请你。”哎，对呀，啊，是吧？然后猫局他说啊，说这个整完之后回家开始做这个平板啊，也就是骑自行车负重42公里啊，然后这个骑完跑5公里，拉伸、蛙跳、开合跳，
1: 你把这些事情分散开来都做不到
0: 啊。对，不是，我刚准备说，比如说这事儿我能不能做到，我觉得就是你让我做这一系列事儿，我宁愿中午不吃饭了，吃不了一点，
1: 多饿两顿啊，
0: 对，我不吃了
1: 啊，
0: 我就按高敏那个
1: 管捏住这个穴位
0: 啊，对，捏住穴位就可以。
1: 对
0: 啊，就是我们两个人这个方法它是可以就是融合使用的，我们不冲突，就是没有朋友的时候你就捏住穴位就行，朋友多的时候你就配上口号，不要，
1: 是的，
0: 不要就可以了啊。
1: 对，前期跟中期啊，然后呢，我们晚上回家之后呢，继续捏住穴位啊，属于前期、中期、后期 ，OK，
0: 技术
1: 一整个流程啊。
0: 继续捏住穴位，
1: 然后像猫局的这一块，什么这个自行车的，先早晚先负重的，然后骑完了之后要跑个5公里的，要拉伸，要蛙跳、开合跳的，这些都是曾经的故事了。
0: 但是
1: 我初中的时候，
0: 对，它是要高阶的这个减重人群，然后再采用它的方式啊。你像我们这种就是普通人群，就采用我俩这种方式就已经足够。
1: 对，我俩就是捏穴位这种方式就可以
0: 了。对。然后前段时间是谁跟我讲，我有一朋友跟我讲，我这朋友也特别有意思啊，他跟我讲，他说哎，我发现就是减重啊还是要管住嘴。我说何出此言，他说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报道啊，就一条视频，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狗，一个大型犬，然后被主人给弃养了，说两条狗被主人给弃养了，就关在一个废弃的屋子里面，这俩狗就特别的饿，然后呢怎么办呢，又没有东西吃，然后这俩狗就把那个 床垫子都咬坏了，就吃那个棉絮絮。
1: 哎呀，
0: 两个狗很可怜。你像我这种爱犬人士，我第一反应就说啊，狗狗好可怜啊，但是这个主人真不是个东西啊，人家还能把狗关在这个里面，对吧？然后他说，你不知道那两个狗后来被这个爱狗人士给解救出来了，两条那么大的狗被关了半个月，哟，都瘦成皮包骨了。所以我觉得他行，我也行。我说你这个关注点是不是有点？
1: 就是
0: 不一样了，
1: 就是明确的看到了啊，就是瘦了，是真的瘦了。其他且先不说，但是关键重点是瘦了。之前的小时候还经常会听到过一个类似的一个说法，说我希望此时此刻有一个人突然间把我抓起来，抓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然后困上我个一个月，

0: 一个月之后突然间发现他抓错人了，我出来之后赔偿了我这个大概这几百万、嗯、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又瘦了又有钱了，
1: 对，哇哦，太完美了，
0: 天哪，这简直是一个这个童话故事啊。
1: 对，然后前两天我就发现这个抖音它真的会窃听我们说话。前两天敏敏不是刚刚跟我讲过，说的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会给自己画一个饼吗？嗯，会做一个梦，
0: 做一个梦，给自己演个戏，
1: 编织一个梦的开头，然后在梦境里面你要完成剩下的部分，然后你就会甜甜的入睡。而我每天的开头都是假如我中500万、然后前两天可能抖爸爸听到我们的心声了，他想给我换一个开头，这个开头就变成了就是除了中500万之外啊，那个开头是这样写的，说如果给你3000万买断你的职业，你是否愿意
0: ？Yes，
1: 是。下面评论区就亮了，他说：“确定只是买断吗？不用干点别的事情吗？我有点不太敢相信。
0: 你这个条件有点太过诱惑了。”
1: 然后有人说：“我给你打5折。”但是立刻马上打过来，
0: 现在立刻马上要打入到我的账户当中、嗯、咱们可以就是以5折的一个、好的一个价格来成交。
1: 对，题目就是我花3000万买断你的这个行业，嗯，然后从今天开始你一辈子不能从事你现在所从事的行业，你愿意吗？
0: 真的吗？
1: 对，可以把答案打在公屏上。
0: 真的有这种好事吗？我捋一下啊，如果是一个3000万的话，3000万除以我未来的咱们就按我活到100岁算，嗯，
1: 100岁
0: 啊，这说挺多的啊，嗯、我活到100岁，
1: 我未来离100岁还有70年，对，
0: 70年3000万，3000万除以70，我每年能够支配的钱，不干就不干了，没事姐啊，
1: 哟，那不老少，
0: 不老少呢，
1: 你都不用说3000万，分到70年，你就用这个3000。除以70，300除以7，你算一下，300除以7，哟，一年40多万呢。
0: 那我这个工作倒是也挣不了40。
1: 所以屏幕前的你愿意吗？立马还有呢20秒钟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广告期间呢，我会跟大家去播放好听的音乐啊。广告之后呢，节目的精彩内容呢会继续回到您的身边，千万不要。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最近还挺火的，
1: 是呢，
0: 甲乙丙丁
1: 哦。
0: 抖音最近刷少了吧？
1: 最近没顾得上刷抖音，
0: 光顾着调研了吧？
1: 不是，就主要是一个生活当中有事情干的人是顾不上刷抖音的。对，一刀就插进了你的心脏里啊，你的小心脏呢，那可是受不了了。
0: 来关注一下啊，猫举啊，猫举说我才112，6，好过啊，
1: 112这个数字，112这个数字啊，跟我比的话差不多，但是你是男孩，
0: 对。
1: 你身高多少呢？你把身高报一下吧。
0: 你叫什么啊？
1: 对啊，然后呢，说猫鱼说愿意啊，就是我愿意，
0: 3000万
1: 花3000万去换我现在这个职业啊，我也愿意，
0: 我也愿意，
1: 我可太愿意，我哪是愿意呢？我行。
0: 对啊，我直接贴上去了，我给你倒贴。
1: 对对对、啊，
0: 我要不我给你30万先，然后你再把那3000给我。
1: 就先我先交一个意向金啊，不行，你这个理念容易被诈骗啊。
0: 对，不是他这个关键，他这个饼画的实在是太诱人了。
1: 对，顺其自然，他说300万我也愿意。然后高敏说的是
0: 不行，
1: 万一我能挣300万呢？
0: 对，我觉得我说不定我能挣下300万，但是我这辈子我大概率3000万跟我是
1: 300万真的是不太好说，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物价水平是在不断上升过程当中的。你想一下啊，就是现在我们跟你小时候上小学才过去20年的时间，
0: 是
1: 你小时候上小学那会儿饼子5毛钱一个，
0: 对，
1: 现在5毛2块钱，
0: 是
1: 你按照这个最简单物价来推算的话，它应该是翻了4倍，
0: 是，而且呢，就是你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像现在啊，我们这个爸爸妈妈他们养孩子。把一个孩子从这个0岁一直养到大概就是像我30岁了，对吧？
1: 那他得花个100来，
0: 他得花个100来，然后呢，爸爸妈妈得置办房子，得购置车子，得养活他们日常。
1: 对，
0: 其实300万在这个我们目前这个小平民这个咱们这个小圈子里啊，应该是基本上
1: 人的一辈子还是能有300万才能出来的，
0: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你仔细捋一下是 OK 的啊，但是3000万的话。
1: 那得10辈子，
0: 那上班应该是没机会了。应该
1: 对啊，不是他只说买断我现在的这个行业，我可以干点别的呀。
0: 哎，对啊，
1: 比如说你会勾毛线，
0: 哎，对，
1: 我会捏小狗，
0: 是，
1: 咱俩就路边摆个摊儿。
0: 你要是给了我3000万，我就把那钱给了银行，让银行给我理着，每个月领点利息，然后我干点爱心事业也可以啊。
1: 啊，对啊，
0: 我去救助一些小猫小狗啊。
1: 啊，那就太幸福了。
0: 对啊，我就这个时候我就放松的去做我的自媒体啊。我每天就是说，今天在我这身边路过的第100个人，给他300块钱。哎，我
1: 一百个人，
0: 你信不信我那个号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会蹭蹭蹭起来
1: 啊？那一定是
0: 对，大家会每天就蹲着，他
1: 数数啊，就开始数啊，
0: 多少个了呀？这是啊。
1: 然后呢，来吧，然后这个猫局他说啊，说身高182，体重112，
0: 瘦了宝，
1: 不是
0: 吃点儿。
1: 我在想，你确定那个你可以去蓝天救援队吗？
0: 你这个
1: 就是你确定那个风刮过来不是你需要救援吗？
0: 有劲儿吗？
1: 对对对，我现在对你的这个能力产生了一定的怀疑、
0: 啊。但应该是他会有很多的训练啊，从我们就是聊天那里过程当中
1: 应该是会比较精壮，
0: 是一个非常那种精壮的小伙子。但是咱有一说一，多吃点啊！你这个
1: 太瘦了，
0: 对你这个身高，你这个小吃的有点太少了啊，多吃点
1: 多少是有点心疼。
0: 今天晚上多吃一个馍啊，
1: 或者是你在哪儿训练呢？你们那儿还招人吗？我俩去训练一个月，说不定我俩也可以拥有像你一样的身材。
0: 你去就你去，别带我。
1: 这个时候闺蜜就不一样了，
0: 马上划清界限啊！
1: 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啊。上一个时间段既然跟大家去分享这个减脂减重了啊，那这个时间段呢，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国民健康15规划当中的具体的措施和规定。
0: 没错啊，各位您知道吗？其实我们家乡的一些饭，就是我们一直吃的家乡菜，很有可能大概率其实它都是减脂餐。最近呢，这个央视新闻呢是有一个这个家人要知道，发起了一个 AI 拍家乡的一个减脂的一个美食活动，邀请大家去拍一拍你们家乡当中的那些减脂美食啊。好，弄到这个包上这个包挂真可爱了啊。
1: 对啊，
0: 然后呢，一场这个全国家乡减脂美食的 PK 就开启了。山东呢端出了点啥？山东端出了自己的一个豆角子，然后河南呢，河南端出来自己的回面，广东呢有这个白切鸡，贵州呢有这个素瓜豆，反正你这么一数，就在我们日常的餐桌当中，
1: 它就有很多减重的美食。
0: 没错啊，而且呢都藏在大家这个日常的细节当中，只不过你可能平常确实吃的不太多啊。
1: 是的，然后呢说到这个全国家乡减脂美食的地图呢，然后也请各位收到并查收，尤其是在这个暑假大家正在这个旅行旺季的时候啊，不管走到哪一个省份哪一个城市啊，都可以去尝一尝了。过去一提到这个减脂

0: 点冬瓜，
1: 最讨厌的就是去皮吃。
2: 对，
1: 高敏知道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鸡爪和鸡皮，然后鸡身上所有部位它都不会发胖，除了鸡爪和鸡皮，
2: 没错，
1: 就是我最喜欢吃这两个部位。那请问我还吃什么呢？
2: 这就是饮食习惯，你看导致的我们这个胖胖是有一定有原因的。
1: 对呀、啊，
2: 满足了口腹之欲，我们这个身上的肉肉他们就可能会稍微一点点点的膨胀。
1: 对呀、
2: 啊，
1: 啊、
2: 嗯，然后呢，像浙江这边的网友呢就说他们家乡也有一些减脂餐呀、啊，比如说龙井虾仁儿、嗯，比如说这个。西湖蠢菜汤，比如说这个芦笋呐、啊嗯，还有这个水芹呐、啊、等等的，就是反正就是咱们都说那个，杭州是美食荒漠嘛，
1: 对，
2: 啊，美食荒漠那边那些饭吧，就是都味道，你仔细想一下，它都是属于那种寡不唧唧的，
1: 寡不唧唧的。
2: 然后呢，咱们这个跟这个减脂餐，哎。巧了，真是减脂人的天堂呢、啊，
1: 碳水大省啊，和这个下饭菜。大省啊也急了，然后、啊、也纷纷用这个健康的 AIF 呢写出了自己的证明啊。河南的网友就踊跃报名了，说
2: 蒸菜，
1: 我们有蒸菜，我们还有这个洛阳红薯
2: 面条，
1: 面条，
2: 对，就是用红薯做的面条，不是淀粉，
1: 那不是红薯粉吗？
2: 红薯面条，就是红薯粉是粉，面条是面条，
1: 那应该是不筋道吧？
2: 不太筋道啊，
1: 那不好吃啊，
2: 有一点软趴趴的啊，口感一般啊。其实
1: 我发现，只要跟瘦有关的东西，在我眼里都不太好吃，
2: 不是特别好吃，是真的啊。
1: 哎，我们临汾也有
2: 、啊、
1: 黄河大鲤鱼，
2: 有。
1: 我跟你说，你要吃黄河大鲤鱼，你要是真好那口，因为我发现身边有好多人，他其实就喜欢吃鲤鱼，就喜欢吃这种黄河大鲤鱼，他就是很筋道，很有嚼劲儿、然后他这个生活环境也造就他的这个肉质会。更紧实一点啊！但是如果你要真喜欢吃大鲤鱼，你会发现它吃不胖，为啥呢？它刺儿特别多。
2: 对，刺儿太多了。
1: 你挑一中午不一定能进胃里几口。
2: 你吃挑半天挑的费劲的不吃了啊！
1: 放下碗筷。
2: 对，然后你包括咱们每年在春天的时候，其实都会吃槐花谷类。那苦瓜不吃呢啊？那我空心儿的我槐花谷类有什么还能吃？那我也榆钱儿是吧？
1: 对，
2: 这些都是其实都是很好很好的减脂，
1: 很健康，然后。很减脂啊，然后也是我们这个家乡独有的一些食谱啊，所以说呀，真的，我们从三月开始就跟大家讲，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现在已经八月了，整个夏天都要过完了，就是没有减肥的理由了，你懂吧？一到秋天我们又包起来了，减不减的吧？
2: 到冬天的时候又感觉羽绒服穿上了，谁知道呀？
1: 对，然后到明年三月份的时候，我跟敏敏做的直播间里面依旧会跟大家说，同志们，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
2: 就是每年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我们说女生啊，减肥这件事儿，它其实属于毕生话题，毕生课题。
1: 对，
2: 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进步，当然不断的在这个不及格，然后再次学习，再次进步啊。
1: 对于女人来说，有这个很多永恒的话题啊，第一是减重啊，第二就是骂老公啊。
2: 是，当你就是发现你融入到一个新的圈子当中，你不知道该跟他们去聊点什么的时候，一凑近，
1: 就在这两个话题里面来回跳转。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2: 对，就迅速打开局面啊，交给一个爱人变异的一个小妙招。
1: 然后呢，来自于我们其他朋友的一些这个互动消息啊，然后说到这个监控哥啊，他说钢筋混凝土要重组了，
2: 是的
1: 啊，说今天来云丘山了啊，云山雾绕仙境感觉，哎，对，云丘山真的是不错，
2: 很漂亮，很漂亮、
1: 然后最近还有人问我说，你们临汾那个陶汤峪好玩吗？你去过吗？
2: 没有，我没去过陶汤峪那边，
1: 还有一个什么峪来着？
2: 七里峪
1: 啊，就最近
2: 美的累啊，
1: 是吧？然后我突然间发现，我们北方人其实如果出去玩的话，不是特别在意说啊，一定要这种出大片啊，一定要这种江南小镇的感觉啊。如果不是一定要有这种要求的话，其实还是北方城市会更适合我们。就知道这两天为什么我出去就变胖了吗？因为我调研那个地方叫青岛，
2: 青岛，
1: 你就不知道那儿饭有多好吃，特别适合我们北方人的口味。
2: 哇哦，因为它那边其实跟咱们虽然是沿海，但是其实也算。但是就是
1: 差不多，
2: 对、
1: 啊，除了海鲜类美食之外，他们喜欢吃的饺子啊，对吧？
2: 对
1: 面食啊，
2: 相比来讲还是比较统一的、啊。
1: 而且青岛这个地方它沿海嘛，然后那儿有很多的东北人。你知道临汾很多供销米线是东北人开
2: 的，
1: 东北人开的一定会特别的好吃。然后他们那边供销米线真的比临汾要好吃很多。
2: 哇哦！
1: 但唯一让我不太满意的是，他们用的是细粉。
2: 真的
1: 没有咱们供销米线那么粗的粉，但是那个味儿真的超好吃，你都不敢想象。我出去玩了这么多天啊，只要一说点外卖。 我脑子里面只有两样东西，胡辣汤和过桥米线。
2: 也就是说你去山东、你就盯上了云南正宗云南过桥米线，
1: 东北过桥米线、
2: 正宗东北过桥米线、以及盯上了正宗河南胡辣汤、
1: 对，
2: 你一个，对，我捋一下、
1: 他们的口重，
2: 你一个山西人
1: 去
2: 山东
1: 旅游，
2: 然后呢盯上了当地的东北特色过桥米线和
1: 河南的
2: 胡辣汤
1: 哎，真的很好吃，然后也

0: 很好，也很好喝，然后就导致我这两天这个体重是蹭蹭蹭蹭往上涨啊，就是离主食差的不是很远。但凡一说大家出去吃饭，那就肯定是大餐级别，
1: 没错。
0: 但凡一说啊，这个早晚饭了，我们点个外卖吃吧，赶不上趟了，那就一定是过桥米线。
1: 早上
0: 胡辣
1: 汤，晚上过桥米线。
0: 然后不是沿海的这种地方嘛，他那边虾类就特别的多，人家那个包子啊，就所有早餐店里面，他就都会卖跟海鲜有关的包子。
1: 哇哦，
0: 虾尾包啊，
1: 那确实很难得了
0: 啊，鱿鱼包。
1: 这在咱们这边其实就是很少的一件事情了，尤其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其实吃海鲜非常少，是因为我长大之后，我们家因为我的原因才开始逐渐的去涉猎像小龙虾呀、这白灼虾呀、螃蟹呀、这类的一些食材。这些食材之前在广宣街，我们都是每次路过只路过
0: 啊，看一看，瞅一瞅，
1: 因为就是爸爸妈妈也会觉得说，算了吧，啊，还是
0: 人家是走过路过不容错过，高敏是走过路过一定错过。
1: 对，当年的是这样，后来自己长大了，终于看到哇，还有这么些好吃的，竟然没被我吃过。
0: 嗯，一定要去好好的去品尝一下啊。嗯，然后这就是我这回出去的这个收获，而且啊，不得不说，我去过之后，我发现这个临汾的过桥米线店啊，太抠搜巴拉了。人家那个过桥米线啊，你根本就没有说什么单点的麻油，什么东西还单点。人点的时候就会让你选什么不辣、微辣、中辣、特辣、麻辣，就有麻辣这一款。嗯，然后下面然后还会选微麻、麻、特麻、加麻。
1: 哎呦，明白
0: 了，就是他那个是在套餐里面的，
1: 啊，
0: 老板会帮你添好，你只用选你的档位就可以了。不像咱们大美林粉，那点个过桥米线麻油还得多收你2块钱，然后会给你一小袋袋
1: 啊。
0: 我一般吃米线，要在家里面吃，我都会点两包麻油，无形之中多花了4块钱。
1: 我之前有个大学高中同学，高中同学他们家自己家是开过桥米线店的，他当时跟我讲过，他说过桥米线店里面那个麻油其实很贵。然后他跟我，当时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他当时跟我说过，他说我们家每次进客人，一旦我就见到那个客人，他们每次进来之后把那个麻油滋，
0: 那不就是我这种客人吗？对，
1: 他说我就在旁边。
0: 不开心了，苦瓜脸了。
1: 对，然后我说真那么贵吗？他说在所有的食材当中，它是单价最高的
0: 啊。
1: 然后呢，我突然间
0: 那这么说的话，我其实是吃回来本最多的人。
1: 没错。然后后来的时候，我突然就 get 到了很多这些过桥米线店当中，你没发现吗？他们店里的麻油，他不会给你是满瓶装的
0: 啊，半瓶装的，
1: 甚至有的他就是那种1/3瓶
0: 啊。
1: 因为你知道你
0: 我以为是前面的客人倒完了，
1: 你倒完这不，他们装的时候只会装1/3。
0: 哦。
1: 然后呢，你倒完了之后呢，一般情况
0: 大多数人是不好意思再去找半瓶，
1: 对啊。但是咱俩不，这边没了，那桌
0: 对，
1: 那桌有，走。
0: 就是他无法阻挡像我们这种爱吃麻油然后且脸皮厚的人啊。
1: 没错啊。然后呢，但是确实就是说到这个吃过桥米线啊，真的是啊，每个地方可能会有每个地方不一样的特色风采啊。你像刚刚说的，山东这边是那种细米线，所以山东那边真的是他们就是正宗东北过桥米线吗？
0: 对，东北过桥米线。我
1: 不是东北云南过桥米线吗？
0: 没有没有，压根没有云南这两个字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临汾有哪家过桥米线店的这个老板啊，能像他们这个一样大气啊，就直接把这个微麻、麻加麻放在你这个选的这个框框里面，哪怕你比别家贵2块，你放心，这以后我直播的时候啊，就从管我在哪儿直播，我都会硬推你们家。
1: 对，而且关键还处在一个点，就是既然 boss 他敢把这个微麻，然后呢麻辣，就是种种口味都写在菜单当中，一定是
0: 量啊，
1: 一定是他对自己的手艺，他对自己的口味，他对自己这个量的
0: 拿捏
1: 非常
0: 很有信心。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发现在我们这个旅行途当中啊，你会发现你肯定不愿意做一个被坑的人，是吧？如果说在吃住上面溢价太高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城市就它再好玩，多少是会影响点你的心情。
1: 是的，没错，会让人觉得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偏见发生啊。
0: 然后猫菊，我觉得他在吹牛，他说：“哎，你看我瘦归瘦啊，但是140斤的人呢，我扛起来还能再跑两步。
1: 因为我手机
0: 你是只能再跑两步了吧？
1: 因为我手机这会儿正充电着呢，你等会儿等会儿这个，
0: 等会儿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关注一下，
1: 好好的去欣赏一下啊。这17岁的男孩。”
0: 17岁的男孩，蓝天救援队的，然后也是我们这个青年志愿者，
1: 对，
0: 然后1.8米的个头，只有110多斤，然后
1: 他
0: 说他能扛起一个140斤的人还能再跑两步。
1: 网友，我说实话，这一串听下来，我只听到了青春和热血，有点就是那种动漫里面那种热血高校，你知道吗？那种。 突然间就感觉啊，很年轻的力量扑面而来了啊！
0: 啊，就是突然感觉到这个青春呢，又一次回到了我们的身边。来吧，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和消息啊。然后呢，你登录你的小微微了吗？
1: 是的，没错、啊。
0: 打开你的小微微，然后看咱俩的聊天记录啊。
1: 然后呢，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去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像我们这个时间也不多，所以说呢，先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件事儿呢，
0: 千里迢迢只为了睡个好觉，这件事情。
1: 哎、行嘞 啊，
0: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必要分享一下。因为最近呢，确实我觉得好像是全国雨水都比较充盈嘛，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是吗？
1: 嗯，
0: 全国雨水它其实都比较充盈，而且我就是在外面钓鱼这两天呢，我也是刷到我们临汾本地的一些游客发的一些抖音视频，还火了呢。
1: 啊，
0: 有一游客，他是从河南来的啊，就是河南来的这个游客，带着孩子，带着两个孩子，然后开了酒店，然后拍了一个视频，然后就两个孩子在酒店里面在玩自己的平板，然后开着电视，就一看就是在酒店里面。前两天临汾不是下雨下的特别厉害吗、嗯？他们是要去传奇玩，然后下面的配文是在哪儿睡着不行，非要跑到临汾睡。
1: 然后呢，评论区当中呢，
0: 评论当中说的是，哎呀，你就不懂，出去玩的话，睡是关键的这个娱乐项目啊。我们家现在，我是临汾人，我现在在云南睡呢。我是山东人，我现在在山西睡呢。
1: 明白了，然后
0: 因为雨水很充盈、
1: 啊，
0: 然后像一些这个室外的这场地，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去玩。嗯、而且你也知道，我们临汾的传奇，它其实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它所有设施基本上都
1: 是
0: 在室外
1: 的，
0: 嗯、对吧？你像
1: 有很多遮挡啊，但是其实如果说有雨水的话，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0: 对、
1: 啊、
0: 你像那个太原那个叫什么来着？太原那个游乐场方特、
1: 嗯、
0: 对，人家那个方特吧，然后包括还有这个青岛那边那个游乐场，它一般它是有好多主题，就室外人有玩的吗？有、
1: 嗯、
0: 但是室内也有，就即便是下暴雨，你在这儿哪怕就之前得玩一天，你在这儿玩半天、
1: 嗯、
0: 肯定是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我们传奇不一样，暴雨啥啥都玩不了
1: 啊，
0: 除非你在雨中玩。
1: 你包括还有很多 NPC 啊，也是这个露天在进行营业啊、嗯、反正看着还是蛮揪心的啊。所以说如此一来的话，夏天咱们就说出门，因为正值汛期，不管是去哪儿，其实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扰和影响。那么出门提前要看关注当地的一个天气、
0: 嗯、
1: 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就是放平心态，去哪儿睡不是睡，哎，这还真不一样。去哪儿睡真
0: 的有
1: 的
0: 地方它可能就是为了睡，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云丘山、
1: 嗯、
0: 仙气勿扰的地方，它就是为了晚上睡那个太空舱，
1: 没错，
0: 晚上在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民宿，什么民宿、
1: 对，这个康什么来着，就是他们那个堡，就是那个，就是他们家当地有个塔尔坡古村，
0: 对对对，他那个民宿，
1: 然后
0: 第二天早上是能看到日出的
1: 康家坪，
0: 对、嗯、然后还有我们好像说那个蒲县是我们的什么天然氧吧县，
1: 嗯，
0: 对吧，你就到这个县里面，你想一下，你吸两口这个气儿，就当你来过
1: 了，都比咱们这个城市当中那个空气当中那个质量要高一些。
0: 对，别问我怎么知道，我昨天坐车回来路上，然后这样路过蒲县，然后一看到他那个天然氧吧县，我第一反就是让我喘两口、啊、
1: 喘两口就赚了，多喘口赚一口，
0: 对对对、啊、没错、啊、
1: 然后我们就说到其实影响睡眠的东西很多，你比如说现在其实在大家的很多手表呀，对吧、
0: 嗯、
1: 都会有一些睡眠健康的一些评估报告，
0: 是的，
1: 你的深睡眠时间，你的心率，你的呼吸频率等一些各项数据都列得非常非常的详细、
0: 嗯、
1: 包括你的这个环境当中啊，它的湿度温度如何呀，躺下到底是这个入睡时间有多久呀，高质量的一个睡眠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很多很多朋友去体现这种生态抗氧旅游的一个其中重要的原则。
0: 没错啊，包括我们临汾很多县呢，我们这个森林覆盖率都是比较多的啊，然后呢还有呢说我们每平方厘米呢会有多少个负氧离子呀，然后呢可以赋予当地的一些发展啊，抗氧呢也是天然的优势啊，然后还有呢之前我去的这个安泽这边、
1: 嗯、
0: 然后也是有很多这个小院民宿，不光是景好，更重要的是可以在山水之间去体验我们的康养生活。
1: 尤其呢像是一些来自于上海啊、杭州啊、深圳啊，就这些地方的一些年轻的白领，或者是注意养生的银发群体和亲子家庭、
0: 嗯、
1: 他们其实也是属于这种康养消费的一个主力。如果说问到大家这个附近有什么景点啊，对吧、
0: 嗯、
1: 可能他们更多选择就是说这个睡眠体验如何，康养的路线是怎么安排的，包括民宿的环境又是如何的，看山看水，停留时间短，消费单一，但是呢睡得好，整个人状态好，这反而是我们出行当中最重要的事儿了。
0: 是的，所以呢无论是你是哪里的朋友啊，正在关注我们抖音的或者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啊，希望听到我们的声音啊能够让你有一点点小的欲望来我们大美临汾走一走看一看，来到我们各个县市当中的去感受我们的康养路线和康养生活。
1: 没错啊，那当然呢，我们在这里诚邀啊，全国的网友们，各位来到山西，来到临汾，我们刚收到七里玉这两天没咋嘞啊。嗯。除此之外呢，其实前两天有朋友在直播间当中问到说，高敏还有什么临汾周边能够推荐玩的地方吗？我们说七里玉现在其实人挺多的，大家可以去哪个地方呢？骊山。
0: 啊，骊山，
1: 骊山，嗯，它是在这个翼城这边，翼城这边，它那个环境也是非常好，而且那个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整体来说呢，也是属于这种康养系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然的这种风光的一个旅游地，
0: 对，
1: 人数不是那么多，环境又很优美，空气质量又很高，
0: 性价比也不错，
1: 对，没错，它并不是说像一些网红业态当中啊，大家就很
0: 贵呀，
1: 贵呀，全部都是商业化呀，
0: 对，
1: 没有啊，所以说还是比较推荐的啊，
0: 是的，然后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啊，您可以搜索关注听见临汾，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实时画面了，包括呢刚才也有外地朋友问到说这是什么直播呀，这是来自于我们山西临汾官方的广播平台的直播啊，我们是临汾广播电视台啊，您现在锁定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广播端可以听到的声音，当然呢现在可以通过任何的这个新媒体的状态啊，看到我们通过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没错，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过后，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了，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的精彩节目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台混凝土卓然。
1: 大家好，我是台钢筋高敏。
0: 我们是
1: 钢筋混凝土。
0: 来吧，先盘点一下各位的这个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啊。大家可能就是有一些疑问和一些诧异啊，比如说唯一他说卓然好，准备下班了吗？我们的节目是在下午的17点到19点啊，显然我现在这个上班时间呢还有一个小时啊。
1: 对，而
0: 且遥遥无期啊。
1: 而且关键就是大家一定要分清楚，我们下节目不等于下班。
0: 对，
1: 下班和下节目这是两码子事儿
0: 啊。对啊，
1: 经常早上会有朋友问我说：“哥们要下班了。”我说：“不是啊，只不过是从这个岗、这个工位换到了另一个工位而已 啊。”
0: 就我们上班时间，你能看到我们这会儿呢，是我们在这个直播间的岗位啊。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岗位啊。嗯，对，
1: 是的啊。嗯，无法言说的辛苦、啊。
0: 对对、啊。我还准备往后延续一下，算了。
1: 说多了都是泪啊。
0: 然后郝云平他说：“卓然怎么不跟理想搭档了？我们。”现在任何人都跟理想搭档不了，他休假了，他休年假了。
1: 此时此刻，他正驰骋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
0: 对对对，
1: 感受着鄂尔多斯响沙湾的魅力，跟着自家孩子左手一个，右手一个，一起在草原上驰骋、奔跑、跳跃，
0: 感受风的自由，感受草的清香，顺带感受一下一家团圆的惬意。
1: 所以说，这是谁没有办法跟他这个搭档啊？
0: 啊，对，现在谁都跟他搭不上、搭不了一点啊。
1: 年假中勿扰，
0: 对，除非我们俩也去呼伦贝尔啊。那可能这节目就空了。
1: 对，哇哦，你别说了，越说一会儿我兴奋
0: 了。对，我们已经心之所向了啊。
1: 对，我们都说啊，这当代年轻人上班啊，主打一个这个一定就是把电充满，把喝白啊。
0: 对，然后把事儿
1: 黄。
0: 来吧，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跟话题啊。
1: 先等一下，郝云平也说又说话了，他说：“卓然，你咋不去呢？”
0: 宝宝人休年假是跟家人一起出行，人是家庭局。那请问这个时候我去的话，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角色呢？
1: 保姆吗？菲佣吗？
0: 应该是那个谁，就是德华
1: 啊，带
0: 关键是我当德华也当不下样子呀。
1: 你还得带一个，
0: 对，我还得跨一个我的孩子和我的爱人啊。
1: 也就是说，你一个人管三个娃，然后他们一家四口一块去草原上驰骋。
0: 对，一看最近就没有看我们这个就是个人的这个媒体平台啊，因为我们去的完全不是一个方向啊。然后敏敏呢，其实就比较可怜。连了啊，因为我们这个台呢，就是，请假人数不能超过几人，
1: 总得有人在，
0: 对，总得有人在。其实敏敏最近呢，也是要有出行计划的啊，那么被迫他的出行计划呢就被后移了，
1: 暂时搁置了一点点。说多了又都是泪了
0: 不是说多了，我们这节目都上不到完，我们两个人有一才
1: 抱头痛哭
0: 就翻了
1: 我俩抱头痛哭，
0: 以后不处了
1: 然后呢，我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呢，还跟大家去这个分享，还听到了一首歌曲啊。等会儿在我们这个稍后的时间当中，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以前我们听到这个。答案这个名字想到的都是那个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啊，对吧、王铮亮跟那个黄霄云最近翻唱了一个，在天赐的声音翻唱了一版，等会儿跟大家分享，很好听啊。郝云平安说都是家人，
0: 直播间的家人也算是家人吗？那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话一共呢是有2000多位家人啊，就下一站呢我们可能要出发，哎，你就过来去哪儿旅游来着？
1: 目前计划有搁置就有变化
0: 啊，就有变化、
1: 就有变化啊。
0: 对，然后下回就是敏敏去旅游的时候呢，希望可以把直播间这2000多个家人都带上啊。一节高铁的可能不够拉。
1: 对，这个郝云平安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说的家人是人家有血缘的家人？
0: 或者是有那个结婚证，就一个户口本上的人。
1: 对，你这个家人这个范围，
0: 虽然我在户口本之外，
1: 你这个家人的范围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家人了啊。不抬这个杠了。好了，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先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事儿，也来说一说关于高铁出行啊。因为这两天的话呢，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是频频的被冲上热搜，我们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
0: 说到这个高铁呢，双人座呢是被免票儿童硬挤成了三人座，孩子还一直扭动身体往里挤。1236就回应了，说免票儿童呢是不能占用他人座位的，乘客呢可以扫座位二维码去寻求帮助啊。
1: 没错，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咋呢，最近呢有这个乘客在乘坐高铁的时候，他就反映，他说本来 DF 他是两个座的座位，但是呢邻座的免票儿童，人家呢免了票了，确确实实啊，他
0: 带上了
1: 按理来讲他应该是跟家人一起坐一个座位的，但是呢这孩子稍微大点，他就不断的挤啊挤啊挤啊，两个座直接硬生生给做成了三个人。结果呢，人家我你俩挤，你俩是一家子，我跟你们又不认识，
0: 对，
1: 我这个乘车体验我舒适度就大打折扣了呀啊。
0: 所以呢在8月10号的时候呢，记者也是联系上了这个当事的乘客啊，据他回忆呢说8月8号的时候他是在这个徐州东站来换乘的啊，然后

0: 说全程呢约三个小时啊，当时呢戴着耳机在睡觉，迷迷糊糊的这个睁眼期间就发现啊，他们把座位中间的这个扶手给抬起来了，小孩呢就顺势就挤了进来。他表示呢说自己购买的呢是靠窗的 F 座，哎，这个座也是我的最爱，我的偏爱啊，
1: 对，我也是啊。
0: 对，然后一排呢仅有两个座位，起初想着孩子呢只是说在边上坐一下啊，尚可忍受，但孩子呢是一直扭动着身体往里挤，甚至呢手还越过了他，趴在窗户上向外看。你说是一孩子，咱又不能哎。是吧，
1: 对，你这一个孩子咱也不能跟人家去这个较这个真儿啊，但是你看这包跟我一样的，
0: 对，
1: 有
0: 我那个包好面熟。
1: 然后呢就是针对这个情况呢，然后呢这个记者呢也是以乘客的身份直接去致电这个12306了、然后客服人员就表示啊，说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一名成人旅客是可以免费携带一名6周岁以下不单独占座的儿童的乘车的。
0: 对，
1: 如果说你家小宝说我不管我们家小孩子几岁几岁，我们家孩子我就不想让他跟我挤、我就是要让他在单独有个
0: 座位，像我这种人，
1: 哎，
0: 对，
1: 那你就得买儿童票啊、
0: 然后之前我的父母其实他们不是很能够理解，因为我父母他就是干了一辈子铁路这个工作、
1: 老一辈嘛，
0: 老一辈的啊，就他们就一直会认为带着孩子去坐火车买票是一件很掉价的事情。然后尤其是我们家孩子六周以前，明明就是可以就是在规定范围内是可以去免票的。
1: 免票的啊。
0: 然后呢为什么还要带着孩子去买票呢？第一呢是为了提高舒适度。第二你看啊，就即便我们家孩子可以坐在我的腿上。他是一个小朋友。他可能会要躺呀。是吧，
1: 蹦啊跳啊，
0: 对，它会影响其他乘客的体验度，而且再一个你不知道你旁边会坐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他是一个体格比较、
1: 大的彪形大汉，
0: 对，那我跟孩子的这个空间其实是得不到保障
1: 的。是
0: 的，
1: 而且这个咱就是说你说也挺吓人的，人家到时候一个彪形大汉说你家孩子咋回事呢，别叫了，哎，
0: 对。然后你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说，尤其是下计程车，你可能会碰到体味比较大的乘客、那这时候我们家孩子他可能会是吧、那与其这样你还不如给他买张票。我是一个从平遥到临汾都会买一张儿童票的人，
1: 对，
0: 就我希望这个座位是属于我跟我们家宝宝的，他可以在这个座位上随便的玩。而且你不得不承认，他再小的孩子除了襁褓里的婴儿之外，他睡觉他躺卧那个姿势不是头超过了你的这个座位就是腿超过你这个座位，你没有办法去避免。
1: 没错，而且仔细想一下、但凡就是其实两岁以上的小朋友，
0: 对，
1: 他那个体重已经开始逐渐增加了，
0: 而且现在这个小孩吃的很好。
1: 对呀、
0: 我不是之前跟你讲过，对，我之前跟你讲过，就是我有一朋友家小孩跟我家孩子大概错一年，就我们家孩子已经一岁会走的时候，他们家孩子还只能瘫那儿躺着，但是他的体长跟我们家孩子体长是一样的，因为人家父母个子高，对吧，你像这种孩子你抱出去怎么可能不影响别人呢？
1: 而且咱且不说影不影响别人，咱有一说一，如你像刚刚这位乘客啊，他那个旅程是要三个小时的。三个小时一个大胖小子。你这一直抱着。咱就有一说一，不管你是爸爸还是妈妈的，你累不累？
0: 对。
1: 费老劲了啊。然后呢从这个铁路方面的话，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就是六周岁以下的儿童是可以跟随着爸爸妈妈是可以不买票的，但是前提是您家孩子一定是得在自己这个座位当中自己怀里的啊。然后呢如果乘客呢在旅途过程当中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也是可以直接扫描这个屏幕当中这个座位当中的一个二维码，然后呢这个是那个是铁路畅行码，直接呢联络我们这个列车当中的工作人员去请求协调处理。那我们就是说出门在外肯定会是不容易，大家都有理解肯定正常、但是在体谅我们这个自己不容易的同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多问题也可以当场去沟通。你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件事，他当场其实并没有发飙也没有发难、而是等到自己下车之后发布到了网络当中。
0: 哎，没错啊。然后呢也有朋友呢就说这个引起关注之后啊，说大部分的免票儿童呢都不会影响别人的，不然这个就不会成为新闻了啊。
1: 是的
0: 啊，这个我还是要点赞的啊。其实我也是看到很多妈妈他们会把宝宝抱在怀里面、实在是宝宝会影响别人的话，他宁愿自己不坐座位，他会来回在这个车厢里面走动
1: 啊
0: 对，然后哄着宝贝，对吧。然后也希望这个乘务人员在巡查的时候如果发现有类似的问题，他其实是可以主动去劝导一下，因为你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上他有很多的依人、哀人，
1: 哀人，
0: 对
1: 啊，不好意思的，
0: 他不擅长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是的啊、然后呢，其实呢，我们就是说哈，就是给小朋友买儿童票啊，其实这样的话，小朋友有座位也可以减少对其他游客的一些影响呀，对吧？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这个多方的一个选择，因为现在的话，小儿童票应该就是半价，
0: 就是半价
1: ，这个价格的话其实也不是特别高。如此一来，解放了自己，也解放了孩子，而且也不用产生这种人跟人之间沟通的一种更多的一些繁杂的这种 种事情啊。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就额外的去说关于这个未满六周岁的

0: 儿童可以免费乘车的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铁路12306当中是明确规定的，一名成人旅客是可以免费携带一名不占座的儿童啊，年满6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是可以去购买儿童的一个优惠票的，14周岁以上的儿童则是买全价票。我们跟大家举例子，理想，他们家是两个宝贝，他们家两个宝贝，但是一个成年旅客只能携带一名6周岁以下的儿童。
1: 对，他们家已经就是今年因为已经6周岁以上了嘛，
0: 对，
1: 他就得买一个大人的票和两个孩子的票
0: 。
1: 但是去年他出行的时候，他是给其中一个孩子会买一个半价票，然后人家这三个人坐俩座就非常的和谐，
0: 一家子嘛，
1: 他坐在外面，两个孩子挤在里面。OK 啊，可以 啊，这种省钱方式我是可以理解的。
0: 是的啊，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说不同的一些带娃的人群呢，你可以就参考一下，就是你到底该如何购票能够更加的省点钱，同样的也能够让大家这个提升自己的一个舒适度啊。然后像我们刚说带两个孩子，两个都不到6周岁，那你就是一张成年票，然后一个免费儿童票，一个儿童票啊。如果就是说一个不到6周岁，一个已经年满6周岁，那你就是一张成人票，一个免费儿童票，然后再加一张儿童票。然后当然你要说就是我们家孩子14周岁了啊，那你就是一张成人票，然后一张成人票啊。
1: 对
0: 啊，对，是这样的。
1: 然后就是像我们这个经常呢在这个广播里面去播报一些这个禁止携带物品的一些消息和资讯的内容，你知道可能是因为很久没有出过门了，我这次出门回来的时候我的防晒喷雾被扣了、
0: 你那个
1: 当时我那个心痛，然后就是然后当时防晒喷雾被扣了之后，他说这是你的行李箱吗，他说里面有个喷雾，打开我看一下，其实我就应该已经知道是防晒喷雾了，害怕他把我行李弄乱，我就自己很听话的打开，然后拿出化妆包，然后拿出来，我说是这个，然后他说这个有规定啊，175毫升以内才可以带，你这个是200毫升，然后我就已经放弃了，就因为咱们经常播就知道他是要看包装的、我的爱人还在挣扎，我爱人跟他说这也就剩一半了，我说闭嘴赶紧走，
0: 跟他的那个实际的容积没关系，他只看他外包装上他这个规定的全部的容积，你就
1: 对，因为他普通他那个容积你又看不到、没有办法去确认啊。
0: 而且我们说反正喷雾这个东西确实啊是有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就是
1: 放弃，果断放弃，
0: 果断放弃 啊。
1: 但是像这种旅游城市的话，它有一点比较好的是什么，就是
0: 随地都能买到、
1: 对，他那个他会跟你说你可以选择快递方式，你留下一个地址啊，我可以给你快递过去，然后但是我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我算了一下它的那个整瓶的价格呢是36块钱啊，那快递费的话也得10来块钱，我说算了算了，我回去再买一瓶行动吧，我说送你了，他说啊那好呢，我们这边会统一处理的
0: 所以就是我们出门的时候总是会有这种买一些小样分装，尤其是出国的朋友们、各位啊，就是你像国外的话呢，我们出国的话还会甚至还需要买这个充电器的这个转换头、哎，需要购置的东西，各位上这个抖音多搜一搜吧
1: 啊，对啊，就别你走啊发现哎不能带啊，然后多扫兴啊，
0: 是的
1: 啊，想哥今天是被扣过发胶
0: 啊，因为发胶好的一般都是大瓶
1: 啊，不，他那个是小瓶，就中等瓶，也是200毫升，就刚刚好超过175啊，就因为我们每天播报，所以当时被扣下那一刻，我们两个人都特别的欣然接受，
0: 对，冷静 ，OK，、行
1: 对 ，OK， 好，
0: 接受，接受规定啊。
1: 那你没有招啊？他有规定，他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第一呢是要去查看一些资料，去查阅一些资料，然后第二呢就是一定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统一指挥和安排啊。
0: 没错，如果是去到一些像少数民族呀，或者一些这个国家的话，各位你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啊、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文化方面可能不太一样，有一些行为在咱们国内啊可能就是说很正常，但是呢可能出了国就是很不太礼貌的一些行为了、以免引发误会啊。
1: 是的，然后呢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呢，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呢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是我们这个歌曲大放送的环节，如果你有想要听到的歌曲啊，然后或者是有比较应景的歌曲适合在路上听的歌，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会唱呢我们两个人就搭两句，不会唱呢我们两个人就放一首送给你啊。当然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不会唱，你可是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0: 没错哈。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再来跟大家去分享关注另外一则事儿吧，也是跟小孩有关系的、
1: 暑假期间，
0: 是的啊，人家那小朋友，可有那小朋友聪明的嘞啊！
1: 就是有一个小孩哥啊，暑假呢就专为这个游客拍照啊啊！这个小孩哥还是会搭讪，懂需求。你别说，有的小孩拍出来的照片真的还挺好看，他们的视角跟我们视角是不一样的，
0: 从小培养、
1: 对，就即便你蹲下拍照，就是你蹲下之后，你那个姿势跟他站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他是本身视野他就那么低，然后他这个时候他看你，他觉得视野是美的，而你只有蹲下的时候，你才开始找角度。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看到的美感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嗯，没错啊。现在呢，不是正值暑假吗？在广东广州啊，就有一位给游客拍照的小孩哥，最近呢也是走红了哈。他拿着啥呢？拍立得。

0: 那个失败率特别高。
1: 对，
0: 他拿着拍立得为南来北往的游客来拍照片，一个月下来居然是赚了1200多元，很多游客还表示说拍出来了想要的效果。
1: 哇哦，你想想啊，真的是一个小孩哥，
0: 他那个
1: 化身这个摄影师。
0: 对
1: 啊、嗯，然后问到了原因是啥、嗯、就是我爸爸不想我在家玩电脑，哎，
0: 所以我出来了。
1: 哎呀，那也挺好啊。
0: 你想他这个拍立得，他本身底片他是有成本的、嗯、啊，底片就不便宜，而且人家的这个要价真的是很公平公正啊，说一张照片呢是18元，两张是30元，在景区景点啊，再划过他的这个成本。其实我觉得是 OK 的，
1: 是的啊，而且呢，这个小朋友今年才5年级，各位你想象哈，您家五年级的小朋友，他能不能够走在大街上，然后直接很明确的跟其他大人、陌生人去说话？
0: 嗯，
1: 其实这点不是特别多的小朋友都能做到的，而他已经开始学着啊去拍照，去景区拍照，给自己去赚零花钱了。然后呢，这个小朋友的名字叫做黄子轩，他透露啊，他说就是家里呢，就是爸爸之前的闲置下来的拍立得，然后爸爸呢不想让他天天在家里宅着玩电脑，就说那你去户外拍照吧，既能磨练自己还能赚零花钱、
0: 嗯、
1: 然后呢自从这个暑假开始，除非遇上暴雨，他每天下午都会去这个景点、
0: 嗯、
1: 待到2到3个小时。他自己也说了，说比起在家里埋头学习，我还挺喜欢出来摆摊的。
0: 哎，我觉得挺好玩的啊、嗯、就是对于他们来说1000多块钱应该是巨款了、
1: 嗯、对
0: 于小朋友来说啊。然后说呢，找他来拍照的基本上都是成年人啊，女性的话会占大多数。然后我们宝贝也表示啊，说观察发现呢，说穿搭精致时髦的游客大多更愿意体验拍立得的这个拍摄，因为如今人人他都有手机数码相机啊，他有这个拍照功能的，那反倒会偏爱拍立得的这个自带复古的氛围感，然后感觉也格外有新意。
1: 嗯，
0: 因为很多咱们家里面拍立得其实都落灰了。
1: 是的，没错
0: 啊，你说你喜欢
1: 落灰、
0: 你说你喜欢那个复古吗？喜欢啊，喜欢胶片风吗？喜欢啊，但是它第一是相纸比较贵，然后第二二是他确实出门带他太麻烦了，
1: 太大了。
0: 对，如果说这个时候在大马路上，然后有人跟我说，哎，我用拍立得给你拍一张，你给我18块钱，我可贼愿意了。
1: 那可太开心了。
0: 对你，但凡你给我拍好，我就会说第二张多少钱、
1: 啊。是的啊，而且这小孩哥的这个生意做也是风生水起的啊。嗯、然后他，但是小孩也说了，打工没那么容易啊，有的时候快1-2分钟就搞定了，但遇到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客人啊，慢的可能一个客人就得服务20分钟呢。
0: 哎呦，然后说拍立得这个相纸真的是很贵啊，成本很高啊，所以他也会担心在拍摄的时候呢，这个拍立得又没有办法修图，没有办法去预览、
1: 嗯、
0: 如果有废片的话，那些成本就只能咽自己肚子里了。
1: 没错啊，而且呢根据他的统计，这个暑假已经挣了1200了、
0: 嗯、
1: 平均一天就是4-50左右啊，减去这些相纸的成本之后，剩下的利润都是自己的零花钱。
0: 哎呀，但是他干了一件就是对，干了一件让我很不理解的事情，家长先帮我存着，到时候我想用的时候直接拿来用。

0: 真没听过啊？
1: 没有，一点儿没听过。
0: 行，怪我，我没给你分享。我的问题
1: 怎么这样呢？
0: 我的问题啊，我以为这首歌会很火爆，但是很温柔的一首歌曲啊，很好听，很好听啊。
1: 是的，
0: 谢谢啊。
1: 然后我也发现了，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你听到这个温柔曲目的同时，你整个人的心都会变得如此的柔软。
0: 嗯，是的，没错啊。那当然，这个时间段也想问一问各位，有没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呢？哎啊，
1: 嗯，然后会把自己放在那个情境当中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要会跟大家去分享到的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内容啊，也要提醒各位，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呢是我们的这个开放式的点歌时间，有任何在路上想要听到的歌曲，你喜欢的声音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呢会集中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0: 没错啊，还是啊，有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哈、啊，跟我们共同来分享互动，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打在评论区当中，我们就把你想听的那首歌送给你了。
1: 嗯，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着大家的这个互动消息。互动情况啊，当然最近呢也是转到秋天了嘛啊，也立秋之后呢，我们又回到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永恒的话题当中。然后今天呢，我是去这个瑞幸这边看到它有新的上新的
0: 饮品
1: 主题
0: 啊，
1: 主题杯
0: 那个叫啥来着？
1: 苹果类的。

0: 你也丢了，
1: 嗯，但是还挺可爱的，是吧？
0: 让我有点难过。
1: 我前两天还刷到了有一个这个抖音当中，意思就是说的是他很喜欢这个主题，因为瑞某星他现在确实跟很多家都在不断在做联名啊。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主题当中呢就写到了说他每天喝了这个桌子上大概有五六个这种好看的小杯子，
0: 嗯嗯。
1: 紧接着他的 boss 来了说，你每天喝点这种正能量的饮料。
0: 不要，他就有正能量吗？
1: 对，那边他那个形象
0: 啊，对，
1: 有点这个。
0: 前两天那个就是像那个小机器人，像小黄人一样的那个、那个主题，然后我也觉得非常棒啊。然后这两天，然后又是这个毒皇后的这个主题，我觉得哇哦，就是他会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啊。然后尤其是每天上班都会喝咖啡的朋友们，那你这可是捡着漏了。就每天这个惊喜盲盒是由瑞某性送上啊。
1: 对，还说你天天花钱呢，你说说想尽办法的让你这个花钱呢，
0: 想尽办法从你兜里面要圈一点出去啊。
1: 没错啊，但是确确实实啊还不错啊。但是我们就是说现在其实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就是货架当中的一些饮料啊饮品啊也是逐渐的变得不一样了。
0: 嗯，比如说这个冰柜底部啊是以这个冰红茶、可乐等含糖碳酸饮料为主，上面则是一些这个无糖茶呀、矿泉水呀，后者会走得更快。
1: 嗯，
0: 对，你会发现，哎，我也发现了，就是现在好像大家不喜欢喝那种甜不滋的那种饮料，
1: 太甜的饮料了。
0: 我一直以为是我年龄大了，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我吃冰淇淋、吃雪糕，然后喝饮料，然后我都会问身边大人，我说哎，那个姐姐你喝吗？阿姨你喝吗？他们都会说啊，太甜了，齁甜，我们不要。而且不知道曾几何时，我突然间也爱上了老冰棍儿，
1: 哇。就是我小时候特别不爱吃绿豆啥，绿豆冰棍那个，我现在长大我也很爱吃。
0: 对，然后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那个外边有巧克力硬壳的，还有瓜子仁的，带坚果的，里面夹心的。
1: 现在不太行了啊，
0: 齁甜，吃完之后不舒服，越吃越渴啊，那不如一瓶饮料来的实际啊。
1: 所以说啊，如此一来，你会发现好像并不是跟简简单单的，我们说这个跟这个长大了、年龄大了有关系，应该就是大家这个口味集体的都在变化，都在变淡。
0: 因为所有的餐饮，所有的这个小食啊，都在偏高油、高热量、高糖这个趋势来走。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饮品上面可能就会更倾向于解渴呀、漱口啊、清爽啊这个方面，那你总得去需要中和一下嘛。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也是以数据来说话的啊。国家统计局呢也是有数据显示说，今年六月呢全国规模以上的这个饮料产量呢是1745万吨。我的天哪，我们要喝1000多万吨的饮料。
1: 然后但是啊，它今年这个数据其实同比已经下降了 3.2% 的。今年1月份到6月份累计产量是9027.3万吨，同比下降了 0.5%。 这也是近五年来我国国内饮料行业首次出现那种半年度的产量的同比下降。
0: 哎，看大家的这个饮水还是比较就是饮水还是比较健康的，趋于健康这个形式在走啊。这种的反常的温差背后呢有哪些实际的因素呢？有这个控糖的、减糖的，也逐步呢成为大众饮料消费的主流概念。而且你会发现，那种含糖饮料或者是碳酸饮料，真的是越喝越渴，它是不解渴的。
1: 嗯，
0: 所以饮料行业呢，去糖站的这个水面之下，还是呢在继续啊有这个暗流涌动啊。也希望更多的这个产品呢可以生产出来，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无糖饮料的这种感觉啊。
1: 是的啊，因为有很多这个无糖饮料确实无糖，但真难喝啊，那也
0: 不好喝。
1: 对，也希望喝到一些说是更加健康的。但是呢确实能够满足
0: 口感更加
1: 的
0: 你像现在我们都特别喜欢喝树叶子，但是树叶子刚出那会儿我真的是记忆犹新。
1: 哦天哪，
0: 就是我的表姐买的第一瓶树叶子，我就在想我啊
1: 在干嘛，
0: 这家里泼个茶不能喝，就出来得买个树叶子，而且它比一般饮料要贵
1: 啊。是的，
0: 对。然后后来就是会发现我们这个同行之间都喝树叶子，其实我刚开始喝树叶子我也是不接受的，但是大家都喝树叶子，我就觉得好像我不喝就有点不太合群，
1: 也慢慢
0: 的显得我不够时髦。
1: 突然间在哪个瞬间让你走进了树叶子的行列当中，
0: 也不知道是哪个瞬间，就可能就喝习惯了。
1: 嗯，
0: 然后而且你也知道，就是从去年开始我才开始就是爱喝咖啡。我之前都不喝咖啡的，我之前会喝一个气泡水。
1: 嗯，
0: 我喜欢喝果饮啊，我觉得喝咖啡会让我身体不舒服，就会让我心跳加速，然后会让我整个人很亢奋。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是啊，就是跟大家在一块火火的，就大家都喝，好像我不喝一个我又不合群了。 喝的喝的倒就喝习惯了，
1: 成为了一个社交方式啊。然后呢我们就说，其实现在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哈，就是关于喝这个饮料啊，大家有很多的选择，然后也有很多想喝的爱喝的，还有一些这个碳水化合，不是我们说碳水化合，那叫什么气泡，有气泡的那种啊，碳酸饮料啊，也是在一些特定场合当中才会喝，口味变淡的同时啊，这个

0: 生活方式也是逐渐的变得更加的健康了呢。
1: 嗯啊，然后呢，下面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去播放来自于我们评论区呢点播的歌曲啊。有一位叫做多加一点的朋友，他说啊，说要想听一首《父亲》啊，送给专注练车的爸爸啊，也希望通过我们广播呢，可以听到这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宝贝送上的父亲，要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了。

0: 好了，把这首歌曲啊送给这位这个多加一点的爸爸，正在努力的练车当中，辛苦了辛苦啦。
1: 对，然后呢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好朋友啊都可以看到爸爸妈妈正在努力跟随我们的脚步啊，不断的进行进步当中啊，也要祝愿所有的爸爸妈妈啊都可以啊在我们现在所在的领域当中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进步，能够掌握更多的技能，当然我们也要为这位父亲点赞了。
0: 没错。
1: 嗯，来吧，下面呢我们要播放的是来自于我们这位听友说我于罪恶不共戴天啊，他说要点播一首我不配，
0: 来喽，周杰伦的我不配。嘿。

0: 现啊，感谢我们点歌的朋友啊，带给我们更多的开心跟快乐。然后呢，也看到我们这个多加演唱发送过来，谢谢啊，不客气啦。果果儿今天迟到，果果儿说啊，现在这个环节是点歌吗？对啊，但是赶不上你的歌了，明天再来啊。果果儿还说两个美女小姐姐在直播啊，说高敏小姐瘦，她没有瘦，是我胖了，显得她瘦了。
1: 对比了啊，
0: 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来吧，播放第三首点播歌曲啊，是来自于我们
1: 城北徐工啊，说这首来自于孙燕姿的
0: 天黑黑。

0: 来吧，好听的歌曲时光当中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逐渐走进了尾声啊。依旧呢是看到来自于我们的暖阳似水，他说啊想点播一首我们的明天啊，今天赶不上趟了啊，马上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段了。
1: 是的，明天早点来。
0: 对，最后的两分钟啊，好好的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啊。要记住我们每天下午的17点到19点呢，会有都市生活圈在这里共同陪伴大家。当然我们除了直播间内的节目的话，我们还会呢再带领大家去走出直播间，会有我们社区大舞台以及无厘头大赛的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正在进行时。如果你是一个有才艺的朋友，或者是也要参与到我们无厘头大赛当中去领取一份属于你自己的暑期大奖的话，可以及时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私信留言，下次比赛的时间呢我们会第一时间段呢去通知你喽。
1: 是的，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的全程的陪伴和守候。我是高敏。
0: 我是卓然。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啊，再见吧。拜拜。
0: 好像你不是很同意，你在早上。
1: 好的，我们明天再见啊。
0: 你明天早间再见，我是明天晚间再见啊。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名车链接交通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一位青岛小哥啊，他叫张磊，说起来呢也是一位老演员了。2008年起就主演了喜剧电影《倔强萝卜》，之后出演过国内首部反映医患关系的电视剧《心术》，包括古装喜剧《极品家丁》《海上牧云记》《一出好戏》《少年派》等多部经典的影视作品。他曾经在电视连续剧《门第》中饰演大周，在《最好的我们》中饰演潘主任，在沙漠执导的网剧《你好旧时光》饰演潘主任，2018年在网剧《忽而今夏》饰演裘主任，在刘慧宁、李少飞执导的都市情感剧《少年派》中饰演赵荣宝。2019年还参演了古装悬疑剧《长安十二时辰》等等吧，太多了，就不一一的来列举了。但是呢，其实他一直还是有一颗爱音乐的心啊。最近他终于。

0: 是的，呵呵，
1: 他说这个呀，就是一首唱给自己的歌，给每一个年纪的自己，给每一个渺小胆怯难过也不放弃的自己，给每一个美好

磊第一次展现歌喉。在2019年，他就曾经跟两位好朋友一起为一部电影的推广曲献声，这就是电影《寻找奥特曼》的推广曲《男人的泪》，由任浩明词曲创作，张磊、任书怀、王哲共同演唱，旋律朗朗上口，曲风是轻松明快，满满的正能量，激励着每一个男人在人生的路上积极乐观、自信勇敢，为了家人，为了朋友，男人永远不会说累。

时间，男人是地，男人是父母妻儿的担当，男人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就像歌词中所说，男人的泪再多苦也要笑着去说无所谓，男人的泪只为了他深爱的那个人才脆弱一回。无论生活怎样，男人永远不会说累，男人永远都会挺起胸膛勇敢去面对，男人永远都会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为您介绍一位来自广东的歌手张文浩，1996年7月26日出生于中国的广东省东莞市，祖籍是广东河源。21岁的时候，张文浩参加快乐男声之后，被国内经纪公司发掘，通过层层选拔，在近千位练习生中脱颖而出，成为练习生考核的第一名。经历半年的全方位培训，2017年9月就推出过首支的个人单曲，并且宣布踏入歌坛。同年的展开了单曲宣传，上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俊情 K 歌排行榜等等啊，持续蝉联榜单前十。入行3年之后，他签约成为了广东广播电视台王牌节目的合作艺人，成为跨界歌手主持人。同时呢，他大胆地勇闯海外，并展开宣传，也因此呢结识了著名的音乐人彭学斌老师。3年时间陆续地发行个人音乐作品，成绩斐然，但是却始终没有能够跟恩师兼伯乐彭学斌合作。终于在经过了数年的沉淀和自我探寻之后，张文浩如愿携手彭老师，在2024年的9月10号带来了一张诚意满满的作品，就是他的 EP 专辑《跳火山的人》。标题主打歌《跳火山的人》是彭老师看到歌手身上充斥对生命的热血和对音乐的狂妄，为他量身定制的歌，挑战从来没有尝试的流行摇滚曲风，是对热爱和自由的呐喊。倘若心有所向，必当奋不顾身赴汤蹈火。这首歌呢，力邀风靡亚洲的爆红歌曲《天后》的吉他手黄甲杰加入了吉他演出，为跳火山的人增添了不息的生命力。

是的，其实早在2017年，张文浩就开始推出自己的个人单曲了啊，就是下面的这首《如果说》。谁说被抛弃的注定失败？谁说挽留便要卸下尊严？很多相爱的人最后都将面对残忍的分手。当岁月的时间轴滚动至爱情戛然而止，尽管无奈，尽管忍痛，何妨不放过，何妨不成全？为留住真爱，放手一搏，勇敢发声，成就为爱奋不顾身的你，拒绝无声，拒绝无言。这首《如果说》歌词表现了尽管耗尽所有的力气，也要为爱竭尽全力挽留一把。这是一首孤独疗伤的情歌，歌曲的题材呢是独树一格，听起来呢也是耐人寻味。

成立75周年，即济南市市中区政协成立40周年之际，济南的音乐人郝然写下了一首《童心筑梦》。作品以童心筑梦为核心，展现了市中区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风雨同舟、并肩作战的精神风貌，描绘了政协委员的责任担当与共同追求，彰显了政协的职能特色和家国情怀。歌词有机地融入了济南的地域特色，既体现了政协工作对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也寓意着啊，政协精神如泉水般滋润人心，激励着大家携手并进，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而努力奋斗。

作曲的时候坚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创作基调。歌曲的旋律从悠扬抒情到激昂高亢渐进，步履铿锵，努力追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力求歌曲产生一种鼓舞人心和催人奋进的力量。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4: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张震岳时隔12年第11张个人专辑跟着感觉走，从我是海雅古墓到这张新专辑，张震岳用了12年的时间沉淀出了一张很随性的音乐作品，记录了这些年他对生活的观察还有思考。这张专辑也拿到了行业内众多大奖。阿岳自己说，创作的状态其实很随意，有时候在冲浪的过程当中有音乐旋律的灵感就哼出来，然后用手机录下收集出来就做歌咯。51岁的张震岳声音里依然带着很强烈的少年感。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叫做《跟着感觉走》，这首歌在专辑上线之前其实就已经发布了，也像是给听众的一份预告，感觉对了就走吧。专辑当中，张震岳用标志性的流行摇滚作为基底，还大幅增加了钢琴、铜管、爵士的和弦运用，弱化了早年间直白失真吉他的尖锐感，在摇滚当中裹上了一层复古的 City Pop 还有爵士的感觉。张震岳标志性的少年唱腔也告诉了所有人，不用着急证明什么，跟着感觉走就好。

专辑当中的《搬家》也是一首非常典型的粤式情歌，以搬家这个行为作为情感的隐喻，讲述了在整理物品的过程当中，可能你过去的回忆会不断的重播，那其实也是一次对自我生活的重新调整。

专辑里除了有轻松、愉快、爱情，其实还有一部分是张震岳在这十几年当中对自己的一些提问，所以他写了一首歌叫做《答案》。这首歌很特别，它很安静，张震岳在其中采用了手碟还有古调的合唱去搭配，所以让这首歌有了远古和现代跨越时空的感觉。他把自己的人生观也放在里面了，他说50岁之后答案没有很多，疑问也没有那么急，不着急去哪里，所以也不需要什么指引。就像他说的，山慢慢爬，浪慢慢冲，有些事儿不用着急找答案。多久没

了张震岳，我们再来听一个和他经常合作的女歌手苏慧伦。这首《贵的可以》也是在今年他最新的一个作品，是他和张震岳共同去合作的，张震岳作曲并且联合葛大为共同作词。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欠你的那场婚礼》的插曲。

那当然要聊一下苏慧伦在2025年发行的一张很重要的专辑《轻重》了。这张专辑当中也是联合了葛大为、张震岳等众多知名的音乐制作人，其中有一首《我到底是怕你什么》。如果你有听过张震岳的新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的《感情勒索》，你会发现，哎，这两首歌的曲是一模一样的。没错，这首歌也是由张震岳作曲，同样也是联合了葛大为共同作词，但是呢，由苏慧伦演唱的女生视角版的《我到底是怕你什么》是带有很强烈的冲撞感的，也是苏慧伦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她的音乐里比较难表达出来的一面，所以制作人陈君豪就加强了在编

下一首同样收录在苏慧伦的专辑《轻重》里，叫做《行前准备》。这首歌由彭学斌作词作曲，探讨了生离死别的话题，也传达了面对离别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释怀一点。一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一个人不是不可以，可是我更期待你，期待和你一起经历生命中的每件事情，每一件好的事情，坏的事情，平淡的事情，感动的事情。梁静茹，给还没有遇见的你。
6: 是

愿意从遇到你的那一天起珍惜你。没能出现在你前面轻狂的岁月里，我很遗憾，可是我会努力在之后的岁月里，让遇见你后的每一天都成为我们的纪念日。

所有的关系中，懂得互相服软，轮流低头，就不会走散。可我们两个偏偏脾气倔，还都想赢。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五月天，它不仅能够用躁动的摇滚乐来揭开每一个季节的序曲，也同样用凝聚希望的文本唤醒每一个人深埋于心底几乎快要忘却的赤子之心。突然好想你。

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唱起熟悉的歌，会让人陷入无尽的回忆当中。想念从前，想念那一个深夜，想念曾经在一起的日日夜夜，那些都是不舍得错过的浪漫图景。

0: 出家门见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在我看来，喜欢和爱并不是一个东西。喜欢这种感觉其实很不稳定，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淡，总有一天再也没有了当初要死要活也要你浓我浓的激情。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不要奢望每一天都跟热恋一样怦然心动。而爱则不同，就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爱你是一种习惯，川南习惯。

这种习惯是两个人在历经了共同快乐、共同悲伤、互相磨合之后积淀下来的东西。他也许没有喜欢那样全凭荷尔蒙的分泌，而是一种历久弥新之后的亘古和深沉，仿佛这一生除了你便什么也不要了。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昨天我朋友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终于走出来了。他说我用了3年零2个月，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它并不是我的花，我只是刚好途经了它的盛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

0: 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徐霞客是一位45岁的二胎妈妈，在过46岁生日的前一个月，她裸辞了，告别了熟悉的岗位，她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虽然在电商和设计等领域积累了10余年的经验，但是考虑到自己身心疲惫，家里还有2个孩子，她决定不再沿着以往的职业路径投简历，转而想找一份时间灵活、门槛不高的临时工作。他在短时间内体验了很多岗位，保育员，与孩子作息时间一致，双休寒暑假，体力劳动强度高，适合需要配合小孩生活节奏的宝妈，星巴克咖啡师，麦当劳服务员，对年龄要求宽松，兼职时间灵活，适合过渡及补贴收入，上门做饭，时间灵活，市场需求量大，陪诊师、收纳师，新兴职业，经验是核心竞争力，而获客是难点。他把这些岗位的面试和试岗体验记录下来，发布到了网络上。这是一个中年女性版的99种职业挑战，没有那么多新奇有趣的工作体验，评论区都在关心，不交社保的话一个月多少钱，有年龄限制吗，还在招人吗？他击中了某个痛点，因为真的有很大一批人在寻找类似的工作，适合中年人的工作，放弃寻找稳定的工作，也因为在此前的2-3年里，徐霞客以40+的高龄已经体验过一轮职场的残酷，他有成功的电商创业经历，有多个

行业的交叉经验，但绝大多数简历投出去得不到回应。如果获得了面试机会，他也不得不模糊掉家里二胎的存在，来博取对方对自己能胜任一份工作的信任。他身边有的孩子妈妈为了平衡事业与家庭，将就业范围限定在以家为圆心3公里的圈子里。徐霞客清瘦干练，至少现在看起来他还没有为经济发愁，他的体验更像是赌了一口气。中年人有那么多职业经验和积累，怎么想找个合适的工作那么难呢？和他相似处境的中年人到底该怎么办？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您一起来听徐霞客的讲述。我去星巴克面试做咖啡师的时候，人家问我能不能接受长时间的站立，我说我找一份兼职就是想不要坐着，腰肌劳损是我的职业病，有时候做起事情来就忘记喝水，忘记上厕所，一坐就好几个小时，我巴不得能找一份可以站起来走一走的工作。我上一份全职工作是在一个外贸公司做采购，我所在的部门做礼品的外贸出口。这份工作做的我也是比较身心疲惫的，礼品公司的品类特别多，各种各样的小东西颜色款式都不一样，特别杂。我们每天早上邮件一打开，询价报价找供应链，来来回回就挺折腾，每天坐班8-9个小时，有时候一个单折腾个1-2个星期，最后还黄掉了。而且美国客户跟我们有时差，老板经常半夜11-2点钟还在群里艾特我们，我就觉得蛮心累的，这个年纪感觉身体也有点跟不上了。因为我家里还有2个小朋友是没有老人带的，所以离职之后我本身是想停一段时间，先运动一阵恢复一下身体，也能陪陪小朋友，在暑假能带小孩出去玩一玩，再去老家看看父母，这样时间就比较自由。我身边也有很多宝妈，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们有的也面临这种情况，公司经营状况不好，一直在裁员。他说我即使被裁了，我也不可能就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刷刷剧，我也得出去找一个工作，哪怕去给咖啡店冲冲咖啡也可以。听他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离职的时候大概也会这样，所以离职之后我就决定先不找时间太长的全职了，我想找一份兼职，又能兼顾家庭，又能兼顾到锻炼身体，然后又能找份事情做。我家的老二还比较小，小学2年级，下午4点多钟放学，还是需要人接送的。我就想能不能有什么工作和小孩子的时间是可以配套的，那好像只有老师可以。我现在要去考个教师资格证肯定是不太现实，我就想像幼儿园保育师这样的工作，它应该是门槛比较低的。我就向离我家5公里以内的幼儿园投简历，后来有一家私立的双语幼儿园叫我去面试，好像公立幼儿园的门槛会更高，他写的要求是中级保育员证，我是没有的。到了那家幼儿园，园长面试我的时候说的还是比较中肯，他说保育员的工作其实很辛苦，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需要一定的体力，对孩子也需要有耐心。我表示我还是喜欢小朋友的，我是2个孩子的妈妈，也有带孩子的经验。他们也说宝妈有带孩子的经验肯定是给这个工作加分的，如果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她可能会干不下来，所以宝妈还是挺适合这份工作的。不过他们也聊到现在幼儿园整体的大环境不是很好，不少面临倒闭的情况，也有很多是兼并的，如果正式工作我还是需要一个保育员证，不过园长给了我一个试岗的机会，看我能不能坚持干下来。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是意气风发的，我觉得家里面2个王我都能搞定，幼儿园里的小孩那么小，应该还是可以的。结果去到那里发现，倒不是跟孩子们有多少伤脑筋的事情。

0: 是琐碎的事太多了。七点到了幼儿园，距离孩子们进园还有一个半小时，我们开始做清洁，先把教室里全部打扫好，地板、墙面、窗户、桌子全部擦一遍。玩具箱里面的玩具真的太丰富了，一整箱的玩具，还有教学做的手工，一件件拿出来全部擦干净消毒再整理好，光早上的这一个小时就已经蛮耗体力了。孩子们陆陆续续进教室了，做操活动我们就在旁边跟老师配合。活动完之后，孩子们准备要吃小点心了，小点心先要发一遍小毛巾让他们擦手，要把桌子用清水擦一遍，消毒水擦一遍，然后把他们的小水壶、小毛巾消毒好摆好，接下来分餐吃饭，吃完饭之后再擦一遍桌子，再消毒一遍，再用小毛巾擦一遍手，那真的是很干净。我跟带我的老师说，别说比我家干净，我感觉比医院里都还要干净。孩子们成长的环境是真的很无菌。到中午要吃午饭了，又是这样一个流程，把筷子碗都摆好，然后看看旁边有哪个小朋友挑食的再问一问，还有小朋友饮食上有特殊要求，比如有过敏的，有的超重了，含糖的饼干就不能吃。我们班还有两个自闭症的孩子也需要额外照顾，等他们吃完了，我们开始收拾，又擦又洗，桌子上的东西都收完了，我们就去洗毛巾。这个毛巾种类也分好多种，一天下来要洗好多遍，消毒好多遍，每个孩子光吃饭就有三顿三条毛巾，早上进教室的时候擦一擦，上午下午做操活动回来擦一擦，六条毛巾，孩子上完厕所洗个手也要擦，每个孩子一天下来十条毛巾是要的。我们班是22个孩子，那一天就是200多条毛巾。我们有三台洗衣机来洗毛巾，洗完放进消毒柜消毒叠好再摆回教室，等到孩子睡午觉，我们还要去打扫卫生间，拖把也会分室外的室内的，分得很细。连轴转了一整天，终于在老师上课的时候有一段空闲时间，我就在教室里面坐下休息了一下。我们的主班老师人真的挺好，他跑过来牵着我的手，意思是说这里不能休息，教室里全是摄像头，园长家长都能看到，他就让我先去办公室休息一会儿。其实他们是更辛苦的，我们还能休息一会儿，但是老师都没有休息，小朋友午睡的时候他们还要轮流去看护，看小朋友有什么动向，或者盖盖被子什么的。这一天下来，我微信步数有20000多步，爬了16层楼，一直在洗洗涮涮扫扫擦擦抹抹。我老公看到步数问我，你是去送外卖了吗？下午放学，老师和学生们都离开了，我们就全部像早上一样再打扫一遍，不光是教室，还有户外的区域，走廊里分配给你的区域。那时候我的体力真的已经消耗尽了，走的时候教导主任还跟我讲明天还来哦，但我就说我确实不太能适应，来不了了，这一天就算试岗也没有工资。保育员这份工作好处就是有双休，有寒暑假，下午4点就下班，和孩子的作息时间是同频的，纯体力活，没有精神上的压力。他这里的工资一个月3800，按照上海的最低基数给你交社保，确实不高。据我了解，一些更好一点的幼儿园可以开到4000多，但园长跟我说现在竞争还很激烈，有之前做护士的来面试，还有好几个本科生。跟我同期试岗的一个人之前是做幼师的，结果那家幼儿园倒闭了，现在幼师的工作找不到了，想来这里做保育员。但其实幼儿园招人的时候会综合考虑你是不是迫切的需要这个工作，能适应这个环境，能长期的做下来，对资历倒也没有太大要求，所以宝妈如果想做这个工作还是挺有优势的。
1: 树根长土壤，枝条随着风轻轻荡，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今天的节目里，董董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位45岁的二胎妈妈找临时工作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听徐霞客的分享。我在离职那天，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篇我的离职记录，后面我去做保育员，也把它记录下来，都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我觉得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到这个年纪想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但又不知道怎么去找，这是他们都很关注也很困惑的问题。我就想，要不就把我的亲身经历，每次去面试或者体验到的职业给记录下来，做成一个系列的职业挑战，给大家一个参考。我一开始说要挑战99种职业，其实也有一点赌气的成分，因为我本身就是在经历当下就业环境对我们中年人的不公平。你投简历，30多岁他都嫌你大了，40多岁简直不可想象，很多 HR 直接给你 pass 掉，回都不会回你那种。前段时间我去面试优衣库的导购，面试很顺利，我的资料和健康证之类的都发过去，那边都已经准备给我发 offer 了，结果 offer 发不过来，他们那边也在查各种各样的原因，查到最后发现是他们要求45岁以下，而我当时生日已经过了，超了3个月了，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已经46岁了。他们就跟我说，实在是抱歉，这个 offer 我们系统里发不出来了，他真的就卡你这3个月。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很多中年人以为服装店的导购只要20多岁的小年轻，自己没机会了，其实不是的，45岁以下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像这种店每个城市里都会有，它也是中年人可以去尝试的一个岗位。我也看过一些年轻人去做的职业挑战，感觉他们抱着一种好奇的好玩的心态，但我们作为中年人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像我这样情况的人有很多很多，我拍的可能没有年轻人拍的那么精彩，那么有意思，会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如果说他们拍的是电影，是综艺，那我拍的可能就是一个沉重一点的写实纪录片。我自己也在考虑哪些岗位是比较灵活的。作为宝妈，你要考虑到照顾家庭，或者是接送孩子，你会花大把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有时候不可控，所以工作的灵活度要考虑进来。我去尝试了很多大品牌门店的兼职，比如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我感觉麦当劳、肯德基对于年龄的包容性还是挺强的，很适合年龄比较大一点的人群，退休年龄之前都可以到他那里干。像这种兼职，他面试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你的工作时间，就是说你有什么时间可以提供给我，当然还需要健康证，你没有什么疾病，精神面貌 OK 就可以。入职流程还是比较简单的，所有的这种大型公司的兼职，他们都按照国家规定，一周不能超过20小时，一个月不能超过200个小时。也有人会找好几份这样的兼职，一般来说提前一个星期你把排班的时间发给他，他在排你下个星期的班，时薪按照行业不同。我在上海这边问到的大概是19到30块钱一小时这个区间。我对冲咖啡还比较感兴趣，就去体验了星巴克的兼职咖啡师。星巴克招人的流程就比较复杂一点，我经历了2轮面试，因为他前期培训就需要1个月，所以他比较看重你的稳定性，希望你能稳定长期来做的。如果你把自己希望长期从事的意愿表达出来，应该是会很加分的。他们的工作流程也非常规范，有几个闹钟，比方说10分钟的这个闹钟响了，就有一些器具需要你去清理然后消毒，这是一个循环。还有一些闹钟是到期，它所有开封过的牛奶、咖啡豆都会有一个到期的时间，时间到了，电脑里的系统就会提醒你去处理。再比方半个小时的闹钟响了，你就要去客场的台面上清理一下，看看客人有没有什么垃圾或者冰块还充不充足，
物料要不要补充，反正整个流程下来，他的思路是很清楚的，包括物料的摆放也都很整齐规范，查找都很方便。我这次尝试下来，觉得还是可以给其他中年人打打气，像我这么大年纪的都还可以面试通过，你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也有一些工作跟我想象的会有不一样，比如说山姆的试吃员，他是坐五休二，每天8小时，我想不就是分一些食物切成小块给顾客，应该还蛮轻松的哦。但是我一天体验下来觉得好辛苦，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这么长时间的站立过。那天我正好也是生理期，别人看我说那个大姐怎么一直弓着腰撅着屁股，我想我是腰痛的都不行了，实在是立不起来了。我还去了盒马的烘焙岗位，早上6点上班，下午2点下班，做六休一，也是比较适合宝妈的一个时间。它的操作流程和卫生管理也都是蛮规范的，每个品的规定贴在墙上，烤出来要几分钟，出来要做测温，然后马上要打包好。我当时去的是奥莱店，是盒马旗下一个主打性价比的超市，我就要兼顾两边，一个是烘焙，一个是烧烤，同时顾两边强度还是蛮大的。而且烘焙室温度很高，你去冷藏室补货的时候温度又很低，温差相当大，你要穿一个棉袄再进去，不然一冷一热很容易生病。在山姆和盒马这些超市遇到的同事们大部分是中年人居多，有一些上海本地人，但还是外地人多一点，而且男性会稍微比女性更多一点，因为他对体力消耗还是蛮大的。如果是作为一份不交社保的兼职来做，他的流动性还是蛮大的，确实是比较辛苦，有些人干不下来。但是全职的话，一般大家咬咬牙都会坚持下来，大家都很怕失去自己的工作。我也遇到一些同事在超市里面值夜班，白天还要去做别的兼职，还有人是滴滴司机，感觉现在没有以前好开了，晚上也会再打一份工。关于社保的事情，我也想多说两句。其实早就有规定，只要签订了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就要为员工缴纳社保，哪怕只工作了一天都一样。有的公司会说15日以后入职当月就不给交，但其实不论什么时候入职，用人单位都有义务依法缴纳，但是有很多求职者对这个是不清楚的。我们有一个同事在离职的时候就没有向公司申请他应得的社保，我跟他说了这件事，他也说不想再跑这一趟了，麻烦。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上海一个月社保2800还是挺大一笔钱，还有以后退休的问题，他就没有想这么远。还有很多公司通过第三方公司与员工签订的是劳务派遣合同，虽然做的工作和正式员工一模一样，但社保一般由派遣公司来缴，有时候也会由用工单位代缴，但待遇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个现象真的太普遍了。这也是很多求职者的痛点，大家很珍惜工作机会，却不敢强势地去确认社保。我觉得这些信息还是需要向大家普及，跟更多人解释。视频发出来，也有人问

问我是不是在跟这些品牌合作，给他们打广告什么的，真的没有。我就是正常的面试，正常的试岗，在他们的公共区域拍摄，也不会告诉他们我是要做职业体验什么的。很多视频里面我只拍我自己，把其他人的声音都变了。像这些大企业，他们的招聘有什么要求，面试的时候会问哪些问题，其实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问题，对于大众来说也很神秘。我想把我的体验记录下来，开阔我自己的眼界，顺便也帮大家开阔下眼界。如果真遇到哪些公司招聘条件苛刻了，或者限制比较多，我或许也可以去揭露一些他们的不好。但目前来讲的话，我的体验和记录都还是在正向的方向上。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45岁二胎妈妈，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不太稳定的时间，这些 buff 和 debuff 让徐霞客找临时工作的过程中体验到了更多的现实处境。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她的讲述。我一开始做这些职业体验的时候没有跟家里人说过，我去面试我老公都不知道，是后来我才跟他说的。我们都是做电商出身，他也支持我做自媒体，包括我的女儿，听说了也很支持我。我去盒马的时候，视频就是我女儿给我拍的。他们说，妈妈，我好佩服你，没想到你会去做这个工作。他们是以我为骄傲的。有时候一天下来我很辛苦，孩子还会主动给我按摩，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心理包袱。说以前坐办公室，现在怎么来做这些？我就觉得这些工作我能做，快递我也能做，外卖我也能做，我就有这种冲动。可能就是有一种不服老的心理在里面，我感觉我到哪里跟什么人都能打成一片，在街上跟人家环卫工人我都能聊得来。我女儿总说我是社牛，只是有时候我很多年前的老同事还有孩子同学的妈妈刷到我的视频跑过来问，这个是你吗？这时候我才感觉到有点社死了，我就说，既然你们刷到了，那就给我点个关注，点个赞吧，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如果这些正好对你有帮助更好，没有的话你看着娱乐一下也行。我也尝试过给别人上门做饭，也是很灵活的一个行业。在疫情期间我当过我们楼的团长，所以加的群还是比较多的，有的雇主会在群里发家里面需要一个烧饭的阿姨，或者需要钟点工。有一次有个人的需求是要请人做一顿中饭，我想我正好可以去。其实我心里面还是打鼓的，我在家都不怎么做饭，那时候暑假了，两个孩子都在家，我还在家尝试了一下，还做得起来，两个孩子还挺赏脸，我就有自信了。我跟人家说，我去尝试一下，你就按钟点工的钱给。人家在家里已经把猪肚鸡的材料全部买回来，我就现查视频，一边看一边做，他们吃的也还挺满意的。我说是不是做的有点太淡了，老人说他们就爱吃清淡的。那天我没有收人家钱，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没法把它当做一个职业去做。但如果有宝妈比较擅长做饭想去做的话，你按照标准的两菜一汤或者三菜一汤，根据你们当地的消费水平去定一个价，它还是一个挺不错的职业。至少在上海来说，我觉得它的需求量还是挺高。

去的那个家庭就是中午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其实他家里的需求是长期的，你从社区群、邻居群或者一些家政公司那边去获客，或者去做的过程中你把这个过程拍下来作为自媒体发出去，有需要的人看到了也会联系你。你运营自己的自媒体也都是一个获客的渠道，如果你做饭很熟练，速度比较快，那么中午跑两家，晚上跑两到三家，比你直接到家政公司做小时工收入要更高。做了职业体验之后，我也会去查有哪些职业是时间灵活，对年龄要求不是很严格，技术含量也不是特别高的。我就发现有一个新型职业叫陪诊师。去年我老公家里面有个长辈生病，过来上海就医，我老公就全程陪他挂号看病。我想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很多的，在上海这边你做陪诊师的话应该还是有市场的。我于是到小红书上找了一位比较有经验的陪诊师，跟着他做了一次。其实现在陪诊师大多数都是有团队，还有一些 APP 跟家政公司合作，想要打造一个陪诊师的平台。我也去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场免费的培训，培训讲的基本都是理论知识，比如一些医学常识、急救知识什么的，也都是网上能查得到的知识。但我从体验来看，其实这些培训都还是次要的，因为就算有什么突发情况，也不可能由你一个陪诊师上前去施救。其实想要入行，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找一个有资历的陪诊师或者陪诊团队，跟着他们去实践，实践经验对这行来说是最宝贵的。首先你要完整了解你接单的这家医院，包括就诊所有环节的动线，包括各个科室的特色专家，还有不同专家的风格。我们那天带了一位从外地过来的脑出血病人，陪诊师就帮他挂了一个很有耐心的专家的号，其他人可能给几分钟讲一下你就出来了，但是这位医生会跟病人沟通很长时间，看得很细。虽然你也会在外面等待很长时间，但是对病人来讲这也是一个很负责任很好的体验。你熟悉这些不同的情况，根据病人的需求去做到最好的推荐，这才是最好的服务。在就诊的这一天，陪诊师就相当于一个家属的角色，病人进去看病，医生也是允许陪诊师进去旁听的，你就要为病人做好记录，如果他自己记不清，出来你还要再帮他捋一下。时间久了，你就会接触到很多病例信息，这都是你的行业经验，这也是你在培训里面学不到的，所以这个工作真的是要靠自己走出来。我跟着这位陪诊师做了半天时间，他这半天里也就陪了一位客户。看诊之后你会很忙碌，但看诊之前有很多时间都是在等待。他说这是相对很简单的情况，如果涉及到住院还会更复杂。据他介绍，目前陪诊师客单价差不多是半天时间300到500，他们的获客渠道主要是一些合作的平台，比如家政公司、保险公司，还有就是病人之间相互的转介。像陪诊师、收纳师这些新兴行业，跟我前面说的兼职相比，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年轻的团队，他们对你的经验和技能的依赖就比较高，你一定要跟着他们去实操，在工作里学习。像收纳师也是，他们有很多经验，一个简单的挂衣服也会分上衣、裙子、裤子、睡衣，什么衣服要用专门防滑的衣架去挂，不同的颜色、室内和出门穿的衣服怎样去分开，这些都需要跟着老师傅去做，慢慢形成经验。如果你能积累下来一定的经验，有比较稳定的获客渠道，你的时薪是会比我前面说的那些兼职要高很多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能自己设计出来一些款式，于是我就开始联络厂家，注册品牌，开始运作我的品牌公司。当时确实是分身乏术，在孩子三岁之前，我的爸爸妈妈和婆婆都会过来帮忙带我的小孩，我才能脱身去做这个事情。很快我也把我原先的工作给辞掉了。其实想想我创业刚开始是挺辛苦的，因为发货也是我，客服也是我，售后也是我，就是每日每夜的。后来生了二胎，我老公把他的工作也给辞掉了，支持我来经营这个公司。那个时候生意很好，虽然创业的同时带两个孩子确实很辛苦，不过整个人是很有干劲儿的。但是疫情之后，电商的平台分流，其实电商这个赛道已经走下坡路了，我们的经营也处于停滞状态，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了。再加上孩子也大了，解放了我们两个劳动力出来。后来我们也觉得不能就这么坐吃山空，我们还是决定要去尝试一下不同的行业，去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运转的。我老公原来是程序员，现在人到中年，重新要找相关的工作，相当于也是从头再来。一开始他要求也挺高的，那机会肯定是很少，有时候收到一些 offer， 但那个公司他也未必满意。但我说咱们还是得降低要求，放平心态，你这么长时间没做了，可以先做着，上手了再慢慢做起来。虽然空窗期了这么多年，但我们都还算是学习型的人，有新东西我们还是比较好奇的，也愿意去研究。后来他每天学习 AI 这一块，想要再去深耕，再去跟上这个节奏。一段时间之后也找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工作，但是他这一行基本都是要加班的，他们七点半下班，没有人动椅子，基本都要996。那么我就必须得考虑到家庭。我倒是不想继续做设计了，因为做一行厌一行，我就想看看不同的行业，他们在怎么赚钱。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从大概两三年前开始，我也投了很多全职的岗位，不同行业不同赛道，收到回复的基本是一些销售或保险公司，还有一些把垂直经验卡得特别死，比如我原先做的是国内电商，那做跨境电商的就会有一道门槛，哪怕都是采购，他们对你之前采购的品类都会有要求。但是我面试通过率还是挺高的，去面试的岗位大概 50%， 最后都给我发 offer 了。在招聘网站上给我主动发消息的很多都是陷阱，我刚毕业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就业指导老师，所以我对这方面还是比较敏感的。你看他发布的主题，什么五险一金，做五休二，以这种主题去发布招聘信息的很多都是陷阱。你打一个招呼他立刻秒回，可以聊一聊，你发一个简历过来，他们很多都是套你的信息，你把简历发过去，个人信息都在里面。甚至我看到一些铺天盖地的什么博物馆招聘讲解员，轨道交通招聘售票员、站务员，这些不少也都是假的。我打听过站务员的岗位，有时候我坐高铁也好，地铁也好，有时候借他们一个充电器充一会儿电，我就会和他们聊天，他们就会跟我讲，其实他们这个岗位已经很饱和，基本上不招，甚至是裁员的状态，而且他们做一休一很辛苦，工资也不高，跟招聘网站上说的根本就不一样。那这些信息是从哪儿来的？无非就是你去投完简历，他们就骗你可以来参加培训，先交一笔培训费。这几年我尝试过好几个行业的工作，做过活动执行、酒店销售、会议。

青春时候的故事是甜蜜中带着未知，就像影片《我的少女时代》当中，相遇、陪伴、爱慕都那么的简单和真诚。这是一部清新的校园爱情电影，看了会让人怦然心动的那种。田馥甄的这首《小幸运》唱出了青春岁月懵懂的光环，在我们经历磨难和困惑的时候，如果有那么一个人敲醒混沌的你，把你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电影《何以笙箫默》。如果说小幸运是在青春的甜，那这一首那英的默呢，便更像是青春穿越雨雾之后的一阵回眸。青春时期的情愫在多年之后再次相遇，在现实中历经风雨，就像歌中所说的，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中填不满的圆是你。

让我们把时间线再拉回到青春时期的故事。爱的情绪是复杂而多样的，就像电影《蓝色大门》中那些微妙的关系。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扇蓝色大门，推开门会发现自己爱的人。就像剧中的台词，很多很多年后的你一定会站在一扇蓝色大门前，微笑着看着我。一起来听陈绮贞演唱的这首插曲《小步舞曲》，让我们重温青春的浪漫。

在蓝色大门当中，桂纶镁是个率性女孩孟克柔，而时隔五年之后，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中，她是那个穿越而来的女主陆小雨。这个故事就像周杰伦为电影创作的同名歌曲一样跌宕起伏。青春的爱是时间中的秘密，在这一次仍然无疾而终，却因为短暂而更加的唯美和永恒。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4: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3: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
4: 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青春时期的热血有着激荡和海浪一样的节奏，去玩，去尝试，去实现那些看似不切实际的目标。你的青春岁月当中都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像是海盗电台里面有趣的情节，让这首 Judy in Disguise 带我们进入一段青春的狂欢。

学习和训练是青春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多年的磨砺才成就了夺冠的光辉时刻。电影《夺冠》讲述的就是一种永不言弃的女排精神，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让青春挥洒汗水，付出全力去拼搏，做自己的英雄。

我们今天生活的稳定是上一代人勤劳的铺垫，父母的青春岁月又是如何度过的呢？在电影《我和我的父辈》里，再现中国人努力拼搏的时代记忆。影片通过家与国的视角，描写了几代父辈的奋斗经历，讲述着中国人血脉相连的传承。王菲的这首《如愿》，清澈的嗓音，拨动人的心弦。你是

年轻人的爱情来去之间都轰轰烈烈。电影《被偷走的那五年》向我们讲述着一个破镜重圆的故事。人生中有多少个五年可以重来？发生过的事情难以更改，曾经相伴已是快乐。就像电影中的那句台词，我不需要出席你生命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但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都有你记着我，我就无憾了。一起来听范玮琪的这首《悄悄告诉你》。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青春的感情虽有遗憾，但也因为遗憾而被刻骨铭心的记得。青春的爱是我们每个人必经的课题，让我们学会爱和珍惜。刘若英的这首《后来》来自于电影《后来的我们》。曾经亲密无间的两个人，在时间里经历变故、分歧、恋爱、分手、错过，十年后又重逢。只是后来的他们再也回不去最初了。

青春的日子终将逝去，我们逐渐学会了面对相遇和离别。电影《平凡之路》讲述了那些随风而逝的故事，生命流逝，灿烂的光辉最终归于平凡，我们又将如何整理行装，踏进未来漫长的旅途呢？希望这首朴树的《平凡之路》能给你我力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当我们到了某一个阶段，生活就会开始给你做减法，拿走你的一些朋友，让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拿走你的一些梦想，让你认清现实是什么，让你能看着自己忙里忙外，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你才能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节奏。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有人喜欢你绑着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开始犹豫不决，到底头发是应该绑着还是该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

0: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所有你曾经哭过的事儿，多少年之后你一定会笑着说出来，然后骂自己一句，当初真的好傻。其实人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时间会解决一切，记得要好好爱自己。

不要瞧不起你手头上所做的每一件琐碎小事儿，把它们干漂亮了，才能成就将来的大事儿。不要去焦虑太远的明天，因为焦虑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会令现状变得更加糟糕。虽说是青春易迷茫，但你迷茫的原因往往只有一个，那就是在本该拼命去努力的年纪，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总要慢慢成熟，将这个浮华的世界看得更清楚，看穿伪装的真实，看清隐匿的虚假，很多原本相信的事儿便不再相信。不过有些事情是我们一直都要坚信的，比如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欢乐总要多过苦难。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如果一个人喜欢安稳的生活，那么你不要试图鼓励他去冒险。相反，如果一个人就是喜欢寻求刺激，你也不要诟病他的不切实际。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就是这样，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本性之别。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穷尽一生，我们都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本性，想要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而已。

什么是成长？有人调侃说，成长就是从前我难过的时候油盐不进，茶饭不思，现在呢能一边流泪一边去厨房给自己下碗面，还不忘加两个荷包蛋。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近期音乐导航推出了每人一首经典，而今天的这一位，我们来听李克勤带来的高妹。这一首歌的旋律一响，我相信每个人的 DNA 都在颤动。还记得 N 年前街头单曲循环的高妹吗？李克勤用独特的嗓音把追爱故事唱得比较上头，轻快的节奏，抓耳的旋律，瞬间唤醒了青春记忆。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你，打开车载音箱，一秒穿回到那年的

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听温兆伦的歌声。温兆伦的这首歌藏着你我未说出口的人生，当飞灰像晚风的旋律响起，突然读懂了自己，加班到深夜的疲惫，错过的遗憾，攥不住的时光。温兆伦唱的何止是歌，分明是我们跌跌撞撞半生却始终不敢细想的那句，我到底得到

张信哲的这首《忘情忘爱》也是最近正在单曲循环的一首歌，今天在音乐导航推荐给大家。张信哲的《忘情忘爱》，越想忘越难忘，哲是情歌总能够撕开心底隐秘的疤，忘情忘爱里克制又汹涌的情绪，像深夜一杯冷掉的酒，不是真的想忘，只是学会了把遗憾藏进旋律里。成年人的失恋都在这首歌的呼吸声里。

愿再动心的念头。过往付出换来落空与拉扯，满心热诚尽数冷却，不再消耗心力去讨好、猜忌与迁就。一个人独处反倒自在安稳，不必牵挂谁，不必承受失落，躲开纠缠与眼泪，看淡儿女情长的悲欢，索性收起柔软，独守清静，往后只顾好自己，不再渴求虚无缥缈的情爱牵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